孟时刻，领略三国多元魅力。再来关注资讯，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超九成。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16号17时05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一死四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战事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美国军方称，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在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八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 0.75% 上调至 1.0%， 为31年来最高水平。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 SHE， 花都开好了，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近日浙江湖州一居民家中窗户突然冒烟，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后赶紧报警求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大火过后，卧室已是一片狼藉，客厅墙面也被熏黑。房间内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前屋主的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床头的插座上，充电线接口恰好被压在枕头下面，由于长时间通电，充电线接口发生故障发热，导致枕头床垫处于阴燃状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为明火，最终酿成火灾。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手机充满电后，很多人习惯只拔手机，让充电器充电线继续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这是看似方便的习惯，却极易惹火。手机充完电，要及时拔掉充电器。充电器呢，是一个高压变电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充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至很小范围。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及时发现，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发生爆炸。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的状态，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建议平时呢，将手机电量维持在 65% 到 75%。 手机充电时，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者是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发生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威胁。那手机充电时发生起火怎么办？首先是切断电源，如果发生充电器冒烟冒火花，即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灾的蔓延。切勿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记得从今天开始一定要记得把一定要拔掉充电器。

0: 请说再见。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的8:33，一起锁定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观测到，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 1.21 公里，宝塔山路由南向东黄花洼路附近拥堵440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440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427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金岩安路至枣园大道拥堵234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当前缓行109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东关大街附近拥堵103米。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叮当《我爱他》，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0: 夏天的快乐，空调占一半，西瓜占一半。整瓜太大，常吃不完，不少人会选购超市水果店切好的半个西瓜。但这种看似新鲜又诱人的切瓣西瓜，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不建议随意盲目购买。
1: 寄没有地址的信，
0: 切开的西瓜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首先，瓜果贴地生长，自带细菌，糖分高，而且是细菌的最爱。常温储存更提供了细菌生长的机会。总的来说呢，你买的可能不是半个西瓜，是开盲盒式的肠胃风险。对孩子来说，这种风险的代价更大。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五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三倍，尤其是婴幼儿消化道能力、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李斯特菌等远比成年人的敏感。成人吃了只能轻微不适，孩子可能就是一场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甚至住院。尽量不买半个西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8集。景山岳的警卫连很快就荷枪实弹地开过来了，但只这100来个人根本控制不了场面，双方再次发生了激烈冲突。震怒之下，景山岳又从城外增调了两个步兵营，由他的参谋长亲自指挥，强行将所有学生押回学校，并且将表现最激进的40多人集中押往司令部会议室关押了起来，又在沙中和女尸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戒严制度。这40多人里面就包括发表出格言论的柳明海。哦，对了，就在去年，袁国良为他在景秀川那里出了那口恶气之后不多时，柳明海就加入了黎先生和袁国良在沙中组建的秘密团体，并且早已被培养成骨干成员了，所以我们便不难想象他为什么要故意出格了。因为都是学生，景山岳也并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主要以攻心为主。但无奈那40多人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虽然失了自由，但战斗力依旧丝毫不减。反暴力、反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口号声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被强行困在学校的学生们竟然集体绝食了。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再次集合到操场上静坐，昼夜不散，并且把用来上晚自习的马灯点着，于炙热的太阳下挂到操场边的树杈上。杜校长和黎先生一次又一次过来劝说，要他们以身体为重，无论如何先吃饭，剩余的事儿由他俩跟景司令交涉处理，但他们根本不听，只大声呼喊：
1: 感谢校长和先生的关心，但是天太黑了，我们担心会把饭吃到鼻孔里。
0: 六月底正是沙城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不到三天就陆续有学生因为高温和饥饿而休克了。第四天下午，整个沙城都骚动了起来，工商界、文艺界都纷纷派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请愿，恳求景山岳尽快妥善处理此事，让学校恢复正常秩序。普通市民则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好多人的子弟就在绝食的行列里，所以他们也都开始串联了，并且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1: 老师死了，娃娃们伤心，说几句过头话很正常嘛，还用得着这样？又没犯下死罪呢，天下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呢。
0: 甚至就连曾经与袁国良一起担毛粪的那些粪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当下就撂了挑子，直接声称学生不吃饭他们就不上工。眼看一场更大的震荡即将成型，景山岳便只好再次服软了。6月28日下午，他带领教育局局长和商会主席等一干人等来到沙中，再次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并且很快被迫答应了学生提出的几乎全部条件。第一，立即释放在押学生，并将受伤的学生全部送往医院免费治疗， 第二，承认此次悼念活动是学生对老师的正常追思和缅怀。第三，责令教导队长向全体学生道歉并严加惩处。第四，撤销军事管制，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不用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此时的景山月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回到司令部，他就劈头盖脸将所有的委屈转嫁给了随行的警察局长。
1: 你是干啥的啊？乱党在沙中和女士都渗透到骨髓里了，都直接把棒槌戳到老子的门牙上了，你念我哈了啊？王马虎，你也是乱党分子，哼，给老子查，半年之内要是把沙城乱党的根儿给老子拔不了，土给老子挖不了，老子就直接要了你这颗黑沙。
0: 至此，沙城的这场学运就在景山月的一片骂娘声中宣告胜利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百里之外的随州师范的学运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尽如人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局在得到紫川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提前做了防范，并且考虑到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的设立就是紫川先生当年一手推动促成的，还亲自担任过两年多的校长，所以相对于沙中而言，这里的师生对紫川先生的感情肯定更深一些，所以就把防范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学运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当局的强力打压，没有像沙城中学那样争取到宝贵的策划和准备时间，导致这里的学运工作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因为随州师范的学生相对少一些，况且处于百里之外，不容易像沙中和女师那样形成相互策应之势，力量就相对薄弱多了。尽管如此，随州师范最后也搭了便车，基本上是按照沙城中学的政策处理的。学运平息之后没几天，景山月就全面加强了对治内所有中小学校的管控。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成立了三民主义教导队，并且将三民主义讲义作为重点课程与学生的毕业挂钩。与此同时，各学校的师生队伍中也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尤其是沙城中学、沙城女师和随州师范这三所重点学校，几乎每个班级都突然转来了一两位新同学。于是，一场针对进步师生的特务管制便就此开始了。基于这种情况，各校的组织活动便只能被迫暂时终止了。但即便这样，还是或多或少地遭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不，就在三民主义教导队进驻没几天，两名进步教师就被捕了，局面一下子就严峻起来。但正当袁国良、杜光霞他们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事情竟然出现了一个十分蹊跷的转机。景山月竟然没有进一步深挖，只将两名进步教师关押了起来，然后在沙城中学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自行悔过运动。当然，并没有人真的去自行，但也就这么草草收场了。而随州师范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之前的学运中有人辩解，所以当地驻军很快就顺藤摸瓜地开始了抓捕。起先都是一些外围成员， 也就是一些仅仅思想上进步，尚未正式加入组织的学生。但很快就挖到一些党员、团员学生身上了。这不，就在教导队进驻之后的第三天，一下子就抓了八名共进社成员，局面瞬间严峻了起来。那天晚自习，教国文的杨先生突然抱着一摞作文本来到教室，说他明天要请假，所以借用一节晚自习的时间讲评一下作文。说着就让前排的几名同学挨个将本子发到大家手里。就在耿志高打开本子看批语的时候，瞬间就愣了，因为先生给他的批语竟然只有两个字：快跑。我们已经知道耿志高早在雁栖岭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梁玉文的四大金刚之一。但到随州师范以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起先只能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像袁国良刚进沙城中学那样盘龙卧虎。直到去年秋天的木图玉会议，由梁玉文和袁国良联合向黎明先生推荐之后，才进入了组织的事业，秘密入了党，加入了共进社，并很快成为骨干成员，还担任了随州师范党组织的交通员。晚自习一下，耿志高就趁着混乱从宿舍后面的排水暗渠钻出去跑了。果然第二天天还不亮，整个随州就全部戒严了，到处都是通缉耿志高和其他五位共进社骨干成员的告示。大批军警就像无头苍蝇一般在整座县城乱窜，掘地三尺的开始了搜捕，并且很快就将杨先生和那五名骨干成员抓了起来。唯独耿志高一直逍遥法外，惹得随州县长王书田一连被景山月翻了好几回仙人。第三天黎明，随州一带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天一亮就有捞河柴的群众到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在无定河边发现了一只鞋和一个书包，疑似有人落水。警察局长当即带人赶到现场，把这些东西查验了一番，书包里竟然装着一本被洪水浸透了的数着耿志高名字的笔记本。警察局长便立即向县长做了汇报。此时的王县长正为找不到耿志高而发愁呢。没想到正想上天就等上个龙抓，所以并没有进一步考证，当即给景山月草拟了一份报告。
1: 随州乱党骨干分子耿志高已于6月24日夜趁暴雨畏罪潜逃，葬身洪水，目前已于河床起获该犯日常用物两件，手下亟待部署严核查询，力争见尸。
0: 耿志高葬身于洪水的事儿，很快由学校告知了家属。接到噩耗，耿万顺当即两腿一瘫软，倒在了脚地上。他婆姨则更是哀嚎了一声，就晕了过去。耿氏家族其他人也都闻

信赶来，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要知道，自打袁继耀当年一教杆把他们戳成三瓣以后，这个家族还从来没有这么步调统一过。哀嚎了半天后，饱经世事的耿德禄终于从这揪心的悲痛中定下了心，立即着手安排起了接下来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耿万顺和耿万才兄弟俩就带着门族和亲戚十多人赶赴随州，同校方一块儿找寻耿志高去了。当然，大概率只能是找失了。袁继耀也对耿家的突然蒙难给予了极大的发自内心的同情，立马将地里的活计丢给黑栓，带着两名长工加入了耿家的找人队伍。但遗憾的是，一行十几人加上学校派出的几十人，整整找了十多天，一直从随州县城找到无定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都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能带着随州县政府出具的咎由自取的结论，于透骨的悲戚中返回了雁栖岭。尽管耿万顺实在想不通，自己好好的个儿子咋突然就成了乱党，但还是在一片揪心的晦暗中，用九块银元锤了一个银人代替耿志高入土为安了。于是雁栖岭陡然出现了一座新坟，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面水山那边的人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万顺婆姨那信天由苦调一般的哀嚎声。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里过。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行走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让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潘玮柏和张韶涵的这首《快乐崇拜》，好像回到千禧年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听着这些歌啊，希望他家的脑子运转起来啊，不要有这种脑雾时刻，减少一点吧。今天看到了太多脑雾时刻的留言，就不一一在这儿跟大家继续分享了哈。也希望大家减少尴尬。
0: 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方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包括李玟的 So Crazy。
1: 北京时间的9:53，哎，有人留言说下班愉快啊，
0: 哎，
1: 还有一首两首歌的时间啊，也感谢大家在电波另一端的守候，
0: 也感谢大家分享你的这个脑雾时刻，我们都看见了，感谢你带给大家的轻松和愉快，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少一点脑雾时刻啊，
1: 脑雾别找我们麻烦，脑雾脑雾快走开啊。
0: 好，马上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别找我麻烦，来自 Tanya 蔡健雅，那依然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吧，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明天周四早上见，
0: 拜。

0: 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Music Radio。

酷爱的一首《猜你喜欢》。这个原少年魁为两年半携全新的单曲《猜你喜欢》正式回归了。蛰伏期间的团员们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多个领域，潜心打磨，不断精进实力。

这次的作品呢，也是突破了过往的风格，重拾团体标志性的青春热血，大胆采用流行摇滚的曲风，明快旋律搭配动感的节奏，打造出专属当下时代友情的主题歌。来，跟着的这首歌来自陶喆，一首《蝴蝶》。我是赵宇，从现在开始到下午2点钟，我们到音乐之声一起来听歌。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王心凌的一首沉睡的森林。音乐之声的音乐旅程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赵宇，所以今天的十点钟到下午的两点钟不是钢敏啦，是我陪你们。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继续边听边聊哈，找不日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先来看看谁在我们的直播间。王姐的沉睡的森林，王姐很喜欢这首冷门神曲，卖萌男。嗯，你的名字这么萌，为什么叫他王姐嘞？然后这个黄主任不 emo 说，最爱看的主播今天怎么这么这个时间上节目了，今天代班呐。然后这个欣欣也来了，还有绝美夜空也来了，那就再听四个小时好嘞，共同度过。大延吉的小七，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刻代表，看看还有谁在我们的直播间。午夜不登楼，欢迎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快端午了嘛，大家可以聊聊，就是你现在的端午节还遵从的一些习俗是什么？比如说五彩绳、香囊、艾草、菖蒲，还有什么？就是粽子，就是不会只剩吃粽子了吧？大家可以说说啊。现在还延续下来的，你还会在这个端午保留下来的习俗是什么？云听留言给我，南拳妈妈一首破晓。

0: 播言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bo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地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这无边无际的友谊吧。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来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后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演我的音乐，欢迎回来，10:52。今天我是代班 DJ， 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可以一起在音乐之声听歌聊天。聊天还是下载云听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交给杨乃文和萧敬腾，分别带来 Body Sing 以及这首歌。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

策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切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巷，由北向南的方向路段的拥堵526米，缓行300米。长青路由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219米，缓行127米，各位注意小心，别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那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的11:0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那么在昨天，也就是6月16号啊，是唐婉爷爷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重温唐婉爷爷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的夏天，江苏南通大规模的爆发疫情，并且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这种可怕的疾病呢，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高发于7岁以下的儿童，传染性极强。儿童一旦感染，轻则突发瘫痪、肢体残疾，重则危及生命。顾方舟回忆说，家家户户当时呢都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预防脊髓灰质炎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明疫苗。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说，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战胜脊髓灰质炎就成为了他毕生的事业。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几个专家之外呢，大多数人对这种疾病几乎是一无所知，医生的诊断也只能依赖患者的临床表现，误诊率比较高。更要命的是，如果说就算患者啊被准确诊断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也没有办法确定他感染的是哪种类型。1959年的3月，顾方舟等人被派往苏联学习脊灰疫苗的制作。1959年年底，顾方舟一行掌握了脊灰减毒活疫苗的制作技术，带着苏联专家赠送的一些活疫苗原液，匆匆赶回了祖国。随后呢，中国的脊灰疫苗研究协作组就迅速成立，顾方舟担任组长，开始了活疫苗试验性的生产。经过5个月的努力，首批试生产的疫苗顺利诞生。经过动物试验，证明疫苗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呢，必须要经过人体的安全试验，这是疫苗能否正式投产的关键。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以身试药，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的疫苗溶液。一周之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然而，如何证明疫苗对孩子也是安全的呢？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顾方舟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自己没有满周岁的儿子小东作为首个儿童实验者。紧接着呢，实验室几位研究人员也默默加入进来。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科技工作者执着地推动着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最终实验结果让所有人都放下了悬着的心，孩子们没有出现问题，证明疫苗是安全的。顾方舟研究的疫苗终于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的儿童服用了。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被送往11个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中国孩子终于不用活在小儿麻痹症的恐惧当中。为了让孩子们都用上疫苗，顾方舟和研究团队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医制作药丸的方法，将液体疫苗制成固体，同时呢，还用葡萄糖、奶粉等材料为辅料，成功研制出了唐丸的疫苗。自此之后呢，唐丸疫苗就陪伴了几代中国人。这一创造性的改良将脊髓灰质炎疫苗迅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脊髓灰质炎的年平均发病率也是在逐年下降。自1994年9月发现最后一例患者之后，我国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病毒引起的病例。2000年的7月21号，74岁的顾方舟在卫生部举行的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庄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正式成为消灭脊灰的国家，这也是人类继消灭天花之后的又一项伟大的成就。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逝世，享年9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当中呢，他仍然心系国家的卫生事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探望他时，他紧紧握着后辈的手，留下遗言。他说：“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儿，值得，值得。”
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如今那颗糖甜甜的糖丸早都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而糖丸爷爷顾方舟更像是一座灯塔，照亮着后来者的路，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糖丸爷爷。11:08，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点播分享你想听的喜欢的音乐。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收听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一个决定复学重返校园。他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掌握的那一部分事情，在经历生死之后，我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儿。他说，学校真的很有温度，很有大爱。另外，妈妈在回忆起复学的过程，教务处和学院协调了所有的课程，尽可能的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校还专门为他创造了一间位于一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把门口的台阶呢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考虑到他身体不便，需要随时洗漱，学校也特意为他加装了电热水器，保证24小时热水供应。郭子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儿。2023年决定复学的时候，他的手还完全不能握笔，从6月到9月，他在家里猛练了3个月，才勉强能写。与此同时呢，他的学习时间是从康复的缝隙里挤出来的。早晨起床，他不能马上洗漱，因为一夜不动，身体会非常僵硬，需要先按摩，活动关节，之后呢是吹气球，因为他的近似神经损伤影响了呼吸功能，摔倒那一刻导致他一部分的肺不张，少了大约10%的肺活量，吹气呢就是为了防止肺部的感染。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依然令人惊叹，连续3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绩，近50门的课程满绩点。有一次呢，药物化学的雷振环老师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份卷面答案堪称完美，基本找不到扣分点，而后才发现是郭子健创下了雷老师教学生涯的考试最高分记录。他说，大一的时候就有师兄师姐和他们聊过专业前景，本科去药企大多呢只能做销售，我想做科研，所以必须考研。因此目标明确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药科大学。备考的日子枯燥且充满挑战，从2025年6月回家开始呢，郭子健每天早上6点起床，雷打不动一直学到晚上12点。对于学习，他反对单纯的题海战术，坚信费曼学习法，也就是呢把自己当成老师，把复杂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直到完全通透。初试成绩公布，他考了363分，但更大的考验在复试，因为他真的很担心导师会不会因为他的身体原因而不要他。于是呢，他给导师发了简历说明情况，导师回复说，没事儿，你就正常考，我们绝对不会歧视。面试的过程也很顺利，最终呢，他以复试总分360.3分的成绩排名第一，被中国药科大学录取。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郭子健说，我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我的心一直在奔跑。今天的小红花送给郭子健，祝福郭子健前程似锦。11:39，稍后即将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也期待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 SHE 花都开好了。

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省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不舒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

0: 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5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要提醒各位啊，很快要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了，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只要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呢，我们会实时的跟各位刷新分享每个整点半点的最新路况，当然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及时给我们发回的路上的交通状况啊。也感谢今天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继续走进延安故事，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

式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右北向南，从这儿10到柳林桥，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9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莫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呢长青路路段是车辆稍微大一点的，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呢保持好安全车距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荣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峡坡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19度到29度啊，多云，东南风二级。最近这两天呢中午的温度比较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去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延安机场发送的海南航空师生机票的大礼包啊，是一个师生观的产品啊。我们通过海南航空认证的教师及学生旅客，然后呢购买这个海南航空实际乘运且挂 HU 航班号的直达经停国内指定航班，不含这个香港航空。

大家呢从即日起啊到这个今年的6月30号啊，然后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享受这个优惠啊，你至少提前3天去购票，不含起飞当日啊，可以享受折上折的购票优惠。那么延安到海口的航班的话折上再打9折啊，然后呢客票条件的话就是得适用于海南航空实际承运的这个直达啊，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因为这个呢就是师生专属的福利，260元的机票全包免费领。那么活动期间呢，已完成这个海南航空教师或学生身份认证的用户呢，即可领取专属机票代金券的礼包，里边含了50元的国内机票代金券2张，80元的国内机票代金券2张。那么希望大家如果最近有出行计划的，哎，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羊毛啊！今天的黑大学生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用学生证我们到底能薅到多少羊毛？你们还有没有知道的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小儿童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1了，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征南路由西向东富士大道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5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学生证到底能薅多少羊毛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学生证件啊，然后呢就能解锁学生证的超能力啊。其实呢我在上大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吃海底捞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就是这个小小的学生证能承包我们的衣食住行。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海南航空的一个优惠啊，那么还有这个餐饮的折扣、旅游景点的半价还是购物优惠，你通通都给自己安排上。我在上大学的四年啊，这个69折的海底捞真的是吃到爽啊，就你认证之后直接领取打折券啊。然后呢但是它有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划分，但是呢大多数时间都是 OK， 都是可以用的啊。甚至呢肯德基也有这个学生价啊，有9.9元的大神卡，多种商品呢均有优惠，还有必胜客啊，会限一些本科、专科，然后呢工作日全天8折，还有呢这个火车票、高铁票，每年呢享受4次的购票优惠，二等座呢7.5折，硬座5折，仅限固定的一个出行区间，甚至呢还有这个飞机票啊，刚才说到的，我们都可以去搜索各个航空公司，根据我们的出行计划，然后呢去享受这个优惠，包括呢还有这个滴滴啊、高德打车呀、多个平台进行学生认证，那么都会有每个月送一些打车券呀、限时的会员等等，包括呢咱们全国的公立博物馆几乎都有学生优惠，5到7折不等，别人花原价涨得坚实，我们呢只需要一半的钱，甚至呢还有一些欢乐谷，然后呢我们可以搜索学生票啊，有便宜60元的大学生票啊，就很划算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演唱会，就是大麦网有很多的优惠券嘛，脱口秀的一些各种表演的门票，我们可以搜这个学生价就会出来了。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学生证啊就是利用起来，物有所值啊。包括呢还有这个苹果，哎你看那不限学历，大学生、准大学生，哎学校的教职工都可享受啊。我们在这个淘宝旗舰店或者是官网认证之后呢，就会有这个暑期的教育优惠，往往呢有个送耳机啊、平板啊优惠的之类的一些活动啊，说不定呢你就是那个幸运儿。包括呢还有咱们的华为商城啊，也会有这个教育购绑定之后呢领取这个专享券啊，还有这个苏宁易购呀、京东全部都有这个学生特权啊，你可以搜什么苏宁校园之类的，找得多薅得多啊。我觉得这些学生证的省钱小技巧希望大家呢统统不要错过。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24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用学生证去薅过的羊毛吧。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

0: 驾驭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14米，环形11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我们的学生证啊，到底呢薅多少的羊毛啊，那么希望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学生证呢哎物有所值啊。那么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之外呢，还有一些学习篇啊，比如说我们的知识类的工具呢都是有折扣的啊，比如说正版的一些软件啊，免费低价用，比如说 PSPR， 还有一些这些东西对学生都有一些巨额折扣。在线课程的平台会员，你像网易云的课堂、腾讯的课堂等平台，时常呢都会推出一些学生认证的专属折扣或者是免费课程包，我们用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学到职场的硬技能。还有一些购书折扣啊，无论是学校内的书店还是线上的当当，包括呢京东的图书，经常会有针对学生的专属折扣码，或者是这个活动专区，我们买教材课外书都能省下一笔。包括呢还有一些外语的学习福利啊，部分呢在线外语学习平台或者是考试机构都会有这个学生价啊，备考呢也会更加的经济了。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支付宝的一些学生认证啊，这个呢也是很容易忽略的。我们呢可以集中领取福利啊，比如说饿了么的外卖红包、虾米的音乐或者是网易云的音乐，包括呢还有这个免押金租赁相机、服装啊，以及一些实习兼职信息的优先推送。我们也可以与校园一卡通去绑定，直接充值啊，便捷的一些生活缴费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划算啊。其实呢学生证的福利呢通常是针对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呢或者是研究生阶段可能无法享受，且大部分要求本科及以下学历啊，其中呢大部分优惠仅限本人使用。所以呢希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家呢可以养成主动询问是否有学生优惠的习惯，信息差就是竞争力，小小的学生证用好了就是你的财富密码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哎可以用自己的学生证然后呢去薅羊毛吧。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活动了。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你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

0: 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1: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 Louis。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通行状况，当前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可以听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到了2026年了，你现在想买一台插混增程车，有些问题你想好了吗？最近看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问题呢？关于这些问题呢，你到底想好了吗？今年可以说是市场一反常态啊，是从一方面是从去年开始的这个电改油的热潮还在继续，那新势力的纯电动产品它的增程化、插混化，让整个插混增程市场呈现出了一种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景象。2025年的时候，不少只有纯电动产品的新势力，他们想靠着引入一款插混增程产品啊，一举啊扭亏为盈，销量暴涨。那另一方面呢，是确实是整个插混的市场在今年的年初突然遇冷了。那再结合上成联会终端门店的数据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插混电动车的零售量，它比去年环比是直接啊下滑了18%，去年的第四季度相比。那部分的主流热销车型的终端订单，它的这个增速放缓了啊。所以2026年插混增程车还是入局新能源的最佳选择吗？那在今年买一台插混增程车应该怎么买呢？哎，今天的时间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插混车如何去买。首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一台插混增程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插混增程车的短板你真的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哪些呢？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2026年插混增程车的硬指标是什么？今年值得关注的产品又有哪些？所以啊，把这些问题捋完之后，你再问自己，你真的需要买一台插混车了吗？那 OK， 伴随着这几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一辆插混车型吗？啊，你真的需要一辆插混车型吗？先说一下，很多人啊，当时买一台插混车，它其实是一种刚需。首先呢，插混增程车我们买的并不是燃油版本的 Plus 啊，插混车型。为什么呢？就是当你习惯了新能源的平顺性与电子电器架构的便利性，其实你就很难再回归到传统燃油车的回报了啊。然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有续航焦虑啊，也是出于生活的原因，他要频繁的啊去跑高速呀啊，他要频繁的去一些外地，那这个时候啊，长时间的高速奔袭，沿途呢稀疏的补能设施，都让充电这个问题啊，让很多人很头疼。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他会选择一台插混车而不选电动车的原因。那如果说长途频繁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让它可以让你拒绝一台纯电车，相对来说不够啊。你像繁华的城市通勤，哎，也是成了很多朋友去接纳一台啊插混增程车的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很多人都在想嘛，对吧？平日里纯电模式当电车开，那个周末假期，哎，不用去充电站排队，我们就可以啊去
去诗和远方。那一台插混车这个动力形式看似很美好，但是真的当你开上了一台插混车，就会很快发现有些事情可能想的有点多。为什么这么说啊？这种模式构建在一个前提，是你每天都确保车子是满电的环境。因为插混的车型有一个缺点，什么？充电的性价比太低啊。你像之前很多的一些插混车型，电池小充电时间长，对吧？现在可能好点啊，现在动辄200-300的 CLTC 的续航啊。但是之前是什么？之前你差不多，如果你每天开的比较多的话，你每天都得充电啊，每天都得充电，你每天都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共充电站。那如果哎咱自己有私装那更好，那没有私装的话你只能去排队啊，续航才只有100。

多上下，对吧？而且如果您是城市比较大啊，城市比较大，你说现在续航来到200公里，而且还支持5C 快充、啊、基本上也是需要3天一充的。那如果说没有那股子勤快劲儿，那就得烧一烧那宝贵的燃油了。我有发现过，就是有懒的朋友啊，增程车插混车，懒的话就真的就是不充电了，我直接加油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在城市里边的话也是一个啊，经常是一个亏电啊，亏电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插混产品，它的亏电油耗已经十分友好了。为什么呢？也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啊，一旦懒了之后就真的不去充电了，那就直接拿它当油车去开啊。所以呢，你没有稳定的充电环境，你只能隔一段时间通过公共充电桩充电的时候，那买一台充电足够快、续航足够长的电车呢，一次充个够。你想一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很多朋友买到插混车型，都把它当纯电去开，有吗？因为你感受过纯电车型那种平顺性之后，你真的很难接受发动机噪音所带来的这种不适感了啊！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真的需要一台插混车型吗？你真的不需要一台电动车吗？来说第二个问题，来关于这个插混增程车的短板，你可以接受哪些？首先，冬季电池低温性能衰减，这是所有锂电池车型的通病。插混车型虽然有发动机兜底不会趴窝，但是纯电续航缩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你每天光停在外面，电池自己耗电就不少了，这意味着充电要更加的频繁。嗯，尤其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说，充电会更慢，雪上加霜了是啊。其次，车辆啊，车身的重量带来的连锁反应就会多出来，你看多出来的电池和电机系统嘛，这就让插混增程车普遍要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要重了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动辄3吨的纯电车型来比的话还算苗条，但这也意味着啊，轮胎刹车它的损耗都会更高。那么习惯了燃油车的轻盈灵动还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还有一般而言，增程插混车的动态表现它是没有纯电动那么激烈。那如果说你想要的是极致的刺激感，还是那些啊马力非常夸张的纯电猛兽更适合你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品牌是有3电机装上了啊这个插混增程车，那部分的旗舰车型也有了公路之王般的动力。那最后买新能源车就忘了保值这档子事情了吧，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啊，接受自己在下单的时候的那一刻的选择，然后你放平你的心态啊。确实你买了新能源车你再去考虑保值率，有点心痛啊，有点心痛。所以就像我跟你说的啊，一台新能源车一定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啊，一定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因为你说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你开了2年你卖了，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真的亏得不行，太亏了啊，做好一个长期持有的准备，这个时候心态就放平了啊。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今年插混增程车的硬指标是什么？有几个硬指标，首先第一个硬指标就是纯电续航你必须得大于200公里，你去看吧，今年基本上大于200公里，小于200公里的车型我基本上不推荐了啊，因为现在纯电续航都400、500对吧，400、500了，你说你现在再买一台纯电续航100多的车，确实是有点就是跟不上时代了。而且也并不是说纯电续航高咱的这个车指导价格就高，你会发现现在其实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的增程车型啊，它普遍都在200公里了。

啊，普遍都在200公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得支持5C 或更高标准的快充啊。那这个纯电续航大于200公里，这是今年全新购置税政策要求的及格线，也已经在2025年啊起上市的众多产品线已经得到了普及了。甚至小鹏的插混增程车的续航卷到了400公里，对吧？那当然，过大的电池容量势必会带来更高的成本呢，因而目前跟进的品牌不算多，核心在于快充。与纯电车型接近的纯充电的这个体验才是大幅提升插混增程车产品的用车核心。来看第二个硬指标，智驾。今年将会是 L3 智驾大范围普及的一年啊。对于消费者来说， L3 我不一定用，但是你这个产品你必须得有吧，对吧？哪怕你没有，你至少 L2 加加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你得有吧啊，哪怕啊，不能哪怕了，应该是一台就目前来说 L2 加加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应该是一台合格的智能插混增程产品的一个必要的配置了啊。来看第三个硬指标，今年市场上会有一些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的新能源产品啊，会开始吹响他们的反击号角。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平台跟得上未来的进步的步伐吗？那有些产品的动力目前是跟上了新能源的脚步，但是骨子里它还是上一代的产物啊。新能源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购车不再是一锤子的买卖了。未来是否有通过 OTA 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产品力，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啊。还有一些指标，比如说10万级别啊，一级的这个家庭轿车，你得看重的是什么呢？综合能耗、配电油耗，那省下来就是挣下来了。所以呢，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多试驾，多去试驾，亲手开一开，看看底盘素质是否真的跟上了有电池重量的这种突增的车身。那么今年啊，值得关注的产品有什么？有些的热门的产品呢，自然就不必多说了，理想、问界几大新势力，比亚迪、吉利为首的这些五大自主品牌都已经在插混增程领域投入了相当丰富的产品了。所以说从众不一定买得到一台完美的好车，但不会买到一台差到极致的破车啊。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别克 E7、大众 ID ERA 9X 啊，都已经是上市的热点车型了，也都带来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力啊。尤其是 ID ERA 系列啊，在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产品啊，或许呢，我觉得它可以成为大众在国内市场重新振作的一个关键了。那与此同时呢，奥迪的 PHEV 的产品线也已经逐渐亮相了。那上一次新车公告中未引发关注的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也即将入局啊。那这台车它已经可以说已知的话，它搭载了高阶的自动驾驶，算是最先弥补上了豪华品牌啊该补上的拼图啊。所以你已经决定买一台插混车型了吗？你已经决定好买一台插混车型了吗？

0: 来 ，OK， 分享了一首歌之后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0: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去。

0: 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来，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我们来看一看工信部重磅新车，看有哪些是你关注的哪辆啊。已经来到年终了，各家车企的产品推新的节奏没有放缓。那最近公布了一大批的新车名单，和前几个月大牌 SUV 唱主角不同，而这一次的新车目录，它的产品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被视为小米预期竞品的智界 RX 这台车，还有呢全新的奔驰新一代的 C 级纯电，尊界第二款 MPV V680， 还有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的享界 G9。 那这些品牌可以说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那是否值得期待，今天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首先呢，智界 RX， 鸿蒙智行旗下的上界品牌，以上界 V7 啊同小米速七展开竞争，而要去挑战小米预期的任务就是交给了智界品牌全新车型 RX。 这台车说实话啊，这两台车长得还是很像的。为什么很像呢？因为厂商高调宣布了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的加盟，所以这台车的造型确实也有超跑 SUV 的观感。那从车尾看上去，上窄下宽的姿态非常明显，还有车头引擎盖高耸的两侧也极富有力量感。尺寸方面，RX 和预期也是高度相似的，是一台标准的532级的中大型 SUV。 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就是 RX 的高度只有1米58啊，1米585，比预期要低了23毫米啊，已经是接近一些新能源轿车或者列装车的高度了，所以观感上边它会显得更加的低趴。那作为一台纯电 SUV， RX 首发了名为电磁热控压铸的全新一代的电驱技术，就是通过更加轻更加坚固的电机壳体，在减重的同时呢提升了散热的效率，续航动力性能都是有所提升的。另外呢，智界 RX 分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参数分别是达到了377匹马力和594匹马力。那对比小米预期后驱320匹和四驱496匹，明显要高一截。那不过预期另外还有690匹马力的性能版本，那智界 RX 是否会推出对应的版本，那尚不得知啊。那么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它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也一向是它的核心卖点了，所以这台车也用上了包含舱内后向和侧向的固态激光雷达的组合，那再加上华为的图灵底盘、双腔空悬这些配置的加持，那整体的动态性能、舒适性能都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在 C 级轿跑 SUV 领域啊，智界 RX 是目前对小米速七最具威胁的一款产品了。那如果这台车能像上届

0: A7 一样，在价格方面带来惊喜，那它的这个销量潜力啊，也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唯一一点，我就觉得外观方面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啊，外观方面没有什么新意。虽然说是引入了这个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啊，之前给大家有分享，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车造都越来越像了，啊，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师今天请到这儿，明天请到那儿，但是这些设计师他的方式设计的方式，他其实自成一派，所以说每台车它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像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依旧是对于外观的自主创新化啊，对于外观的这种独一无二化，现在比较难看到。再来看奔驰 C 级的纯电，四月份全球首发的奔驰 C 的纯电，如今是正式登陆了工信部的新车目录了。它的命名依然是归于 C 级，但是这款车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燃油版本的 C 级大不相同了啊！燃油版本的 C 级虽然历代车型都在不断的变大，但是它始终都是处于 B 级中型车的级别。而全新的奔驰 C 级的纯电版本则是实现了级别上的一个突破，实际上已经是跨入了 C 级中大型轿车的门槛了。而这款车所采用的也是奔驰全新的 MB1A 的专属纯电架构，我觉得这一点奔驰做得不错。你像奔驰的纯电，之前的纯电越来越小，对吧？EQS EQE EQC 对吧，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尺寸没有多大的区别，你也看不来。虽然说价格上面虽然有区别，尺寸上面你找不到他们差距的点在哪啊。所以这一次全新的奔驰 C，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全新的纯电 C 级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4米977和4米990，都接近5米的一个车长了，车宽1米876，车高1米510，另外还有个版本是1米493，轴距3米035，啊，3米035，发现没？做大了，哎，你要跟之前的这个奔驰 C 级的长轴，它比 C 级的长轴还要长，啊，和速七差不多啊，它和速七的整体的尺寸来说差不多了。来，要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四台车型，不要走开，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说到了 C 级的尺寸啊 ，C 级的尺寸，空间舒适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你像把纯电的 C 级和传统的 C 级的长轴，还有奔驰的 E5 Sportback 以及小米速七，它放在一起，它的尺寸也是非常可观的啊。不论是从它的轴距也好，高宽长，哎，全新的 C 级它并没有采用溜背的造型，这就意味着车内的头部空间会更加的突出啊，所以值得期待。另外呢，就是纯电 C 和 E5 Sportback 这两款车的尺寸相差很明显，而且不论 E5 Sportback 还是小米的速七，它都不以空间舒适见长。那纯电的 C 级它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为了侧重舒适体验的，所以关注这些的消费者可以说是难带来了一个难得的一个选择啊，特别难得的一个选择。再看第三个亮点，基于800伏高压平台，三电系统跟得上市场前沿。全新的 C 级纯电采用的是奔驰 MBEA 的专属架构，使用800伏的高压平台，超快充技术，双电机动力参数达到了630匹马力，三电的规格是完全跟上了啊目前新能源市场的步伐。而且奔驰 C 级纯电目前细节它这些信息还没有公布，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它摆脱了 C 级纯电轿车总是侧重于运动属性同质化竞争。那尺寸相近的情况下，全新的 C 级它的设计风格、车身比例明显它要更加趋于传统的豪华轿车，空间豪华舒适，这才是它的核心属性。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它的车身宽度非常克制，只有1.876米，那对比其他动辄接近2米宽的同级别车型， C 级纯电相对较窄的车身对于城区驾驶、泊车这些环境都更加的友好，这也是和其他的新能源品牌设计思路不一样的一个明显的差异点。

那再来说一说尊界 V680 啊，已经发布的 V800 还没有上市，第二款 V680 已经来了。V800 呢是一台接近5.5米的 D 加级的 MPV， 可以说是目前豪华 MPV 车型尺寸的天花板了。 V680 尺寸要小一圈，但是它轴距3.29米的轴距，5.32米的车长，也已经达到了 D 级大型 MPV 的标准了，基本上是和理想 Mega 看齐的。也就是说什么呢，680的小也仅仅是针对于 V800 而言。目前高端 MPV 当中，尊界680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块头了，所以内部的乘坐空间应该会非常的充裕，而且 V800 第三排座椅能够翻转折叠的功能也出现在了680上面。收折后的后备箱的纵向长度从555毫米直接拓展到了1.451米，空间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尊界 V800 是一台面向豪华商务场景的 MPV， 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比较远，那么尊界680虽然价位不会太低，但相对小一些的尺寸，在商务和家用的场景之间，它可以取得更好的平衡，也能够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日常家用的需求了。除此之外呢，鸿蒙智行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的配置，无疑都会出现在尊界 V680 上面。舱内的奢华配置或许不如 V800 那样全面，但整体奢华程度依然是远超绝大多数 MPV 竞品的。上市后呢，会和 V800 形成高低搭配啊，一同重塑豪华 MPV 市场的格局。再来看到享界 G9，虽然说鸿蒙智行如今已经有5个品牌，产品覆盖10几万到100万级别的各类车型了，但在方盒子 SUV 这个领域它还没有涉足，而享界 G9 的出现将会正式去弥补这个空白啊。目前市面上的 C 级中大型方盒子 SUV 还不算少，但是真正的能够达到 D 级大型规格的还不多，享界 G9 就完成了跨过 D 级 SUV 的门槛啊。3.16米的轴距比仰望 U8 还要长了110毫米，5.206米的车身长度，再加上外挂备胎啊，它这个外挂备胎也是个储物箱啊，之后总长度就来到了5.377米，这也是彻底超越了仰望 U8 了啊。这个尺寸已经是要接近 U8L 了，仰望 U8L 了。那这个尺寸下呢，它提供了5座6座这两种布局，而且考虑到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更利于内部空间的营造，所以这款车的乘坐空间和驾乘舒适还蛮值得期待的。那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对吧，不用说了，那享界本身又是更加侧重于豪华体验的品牌呢，这两个特点也都被融合进了享界 G9 这款车型当中，这也是和其他相比其他方盒子 SUV 与众不同的地方，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就意味着它在极端的越野场景下，它肯定是不如方程豹、豹八、坦克400这些车型那样硬核的。但是它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在方盒子 SUV 领域也会非常的突出。除此之外，得到图灵智能底盘、空气悬架以及超大车身尺寸的加持，G9 预计会把方盒子 SUV 的舒适性和豪华体验感拔到一个新的高度啊！这台车说实在的，总觉得外观设计在哪儿见过，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啊。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其实可以给我说一说，这台车到底像哪台车呢？另外啊，
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新能源方盒子的这个类别当中啊，蒋介石为数不多的同时推出了增程纯电版本的车型。那目前在40到50万的这个级别当中，两种动力类型的方盒子 SUV 还是非常稀缺的，这就为这个价位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两个版本预计都会搭载800伏的高压平台，那其中纯电版本全系标配120度的华为聚晶电池的平台， CLTC 的工况会超过700公里。增程版本的电池容量也不小了，最大能够达到75度，纯电续航最高能够超过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这对于补能不方便的偏远地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和在其他类别的车型竞争逐渐饱和后，方盒子 SUV 也是一个各家车企都不容忽视的一个市场了啊。那在随着鸿蒙智行啊，随着鸿蒙智行的一个逐渐饱和，那方盒子也真正的会加入到什么呢？豪华科技这两大属性啊。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及时报。

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423米，七里铺大街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103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啦。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岛。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到一些情歌的说唱啊，那很多的作品里边都藏匿着纯粹的这种热恋，一听都是非常甜的歌啊。那第一首就是来自王鹤棣和王齐明共同合作到的《海边探戈》。

来自董卿卿和柯村的这个有你的日子啊，听起来就是非常甜的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样甜蜜又轻松的这样的说唱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来自林雨晴的《他喜欢太阳，他喜欢雨》。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

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另一张，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个地球只需要一根杠杆，敲动我的心脏，只要你绝不放缓。一条新的床单，两个人的狂欢，每次都过沉沦，特别是在傍晚。我在没有你的无人公路与车行驶，一直没有找到旅馆，所以没法停止。没有路灯，但是这里像走80，并且红色抱着更羡慕在你的80。

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Fever 对我来说就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新歌，还有一些好听的说唱啊。那么这个来电吧音乐到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到不同风格的歌曲啊。那么我们伴随这首歌曲呢，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到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强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关注到二道街呢，由南向北，大桥街道抗大北向呢，目前呢有43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当然呢，各位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以及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一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

0: 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真好。

0: OK， 欢迎回来，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那六月已经过半了啊，盛夏的气息呢是越来越浓了。那在这样的时节呢，最适合静下心来读一本关于根的书啊。那关于土地的根、文化的根、一个民族的根。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先读一本在故乡泥土里扎根的散文新作，然后呢走进延安诗人程璐的诗歌世界。他呢刚刚凭借诗集《秦岭诗谣》呢，哎，斩获了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主奖啊，用文字为中华民族的祖脉立传。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湖南邵东作家张逸斌2026年6月啊，就这个月刚刚出版的散文集《纸上乡愁》。那这本书呢也被列入了中国当代作家精品馆的系列丛书，那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张逸斌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呢先后在芙蓉、湖南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那多篇作品呢也被选为中小学升学试卷的阅读题啊。那这一部《纸上乡愁》呢也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23篇散文随笔，既有故土家园的故事，也有成长奋斗的叙事，既有山川湖海的行走笔记，也有对时代变迁的记录。笔触呢，他的笔锋呢触及了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字呢，哎，或质朴清新，或者是深邃绵长。那在书里边，他比较打动我的是那些关于乡愁的文字。张逸斌写故乡的老屋，他说，老屋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在风雨中站了几十年，墙皮一片片剥落，像老人掉落的牙齿。屋檐下的燕子窝还在，但是燕子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他写母亲的菜园，他说母亲去世了，菜园就荒了，杂草中缝隙里长出来，把那些整齐的菜地一寸一寸的给吞没了。我站在园子门口，忽然明白有些东西走了就是走了，再也回不来了。那这些文字呢，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用一种极克制的笔触写出了每一个离乡者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今天是6月17，距离春节还远，但是乡愁呢从来不挑时节。张逸斌在书里写道，乡愁是一张纸，写满了名字却寄不出去。这句话说尽了所有漂泊者的心事，正如这部散文集的书名纸上乡愁。我们无法真正的回到故乡，但可以在文字里安放那份回不去的眷恋。在故乡的田野上，我们已经永远成为了客人。这本书呢，就适合在安静的夜晚去阅读。它不是一本让你长知识的书，而是一本让你很想回家的书。有时候想家也是一种力量。所以呢，今天为这本写满乡愁的散文集去搭配一首歌啊，我选择的是许飞的父亲的写的散文诗。那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克制，歌词里唱的是父亲日记本里啊和父亲的日常啊，还有父亲一生的沉默与付出，就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散文集一样，《纸上乡愁》里那些关于故乡、关于亲人的文字，他们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却在每一个细节里藏着我们最深的眷恋。在六月安静的午后，听这首歌，再去读读这本书，你会想起故乡， 想起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2分。那么当前呢，我们在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啊，来说一个咱们延安文学界分量极重的喜讯，一起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
1: 探索文字的奥秘，揭开故事的序幕，书页翻动，情感流淌，朗读声声入耳，触动心弦。新书璀璨亮相，每一页都散发着创作的光芒，一场文学盛宴。

0: 点即将绽放，万物复苏，不亦乐乎？
1: 今年5月31日，首届沈以沫散文诗奖中评会呢在北京举行。那么咱们延安诗人程璐啊，他凭借着诗集《秦岭谣诗》《中华民族祖脉史传诗》啊，荣获了沈以沫散文诗奖的主奖。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它的级别是怎样的呢？啊，这个奖项呢是由湖州市委宣传部与中国诗歌学会联合相关的诗歌研究机构共同举办的全国性的专业诗歌奖项。沈以沫呢是中国散文诗的首创者，那这个奖项呢落户在他的故乡湖州，目的呢就是在发现和创作上呢，他就是比较有创新性，在理论上呢有指导性的精品佳作，也推动了当代中国散文诗事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在本届评选中呢，散文诗杂志创刊主编呢也荣获了周月汉荣誉获奖啊。那么程璐他的这个秦岭谣诗呢斩获了主奖。另外还有王福明、沐风等等，他们分别呢获得了主奖提名奖和新锐奖。那可以说呢，这是中国散文诗领域啊比较有权威性的奖项之一。那《秦岭谣诗》呢，这部诗呢，它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的啊，也是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那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呢，诗人程璐他呢就深入秦岭161个田野点，行旅东西1600多千米，南北呢100到150千米。那这部长诗呢，它是以自然遗留和人文遗留的物质文化啊，口传手述的非物质文化为题材，也融入了历史、地理、地质、神话与民俗等为诗歌意象，也吸收了啊图歌、民歌、说唱等音乐元素，嵌套多种号子，形成了一种可以吟唱、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诗歌创作全新的文本形式。那么它是介于诗与歌之间啊，这个语言散化处理的谣诗。程璐呢，他让秦岭的山川、植物、古道还有器物开口集体叙事。那它不是一首这个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这样一个抒情诗，而是一部有多声部的声音史诗。那也有评论家说了，这部长诗呢，它是以精神为家，也成功的塑造了多位人物，让历史记忆在谣诗中模态的活了过来，也为何以中国的当代书写提供了新的路径。程璐呢，是1968年6月出生在我们延安洛川县石头街的人啊。他呢是诗人，也兼写文艺理论呀、非虚构呀，还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历史等作品。那也他也曾经荣获了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以及中国首届地域诗歌创作奖等多项奖项，也是我们延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也入选了延安第一批圣地英才计划。那从洛川到延安，从延安到秦岭，那程璐他用脚步丈量了161个田野点，用诗歌呢为中华民族的祖脉理传。那获奖的这部《秦岭谣诗》呢，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一个巅峰之作，也是咱们延安文学界乃至陕西文学界的一次重要收获。所以呢，从我们今天正式读书时给大家推荐的张逸斌笔下湖南乡间的这个故土乡愁，再到程璐他诗中的秦岭深处的民族记忆，我们从纸上乡愁里个人的回望呢，到秦岭谣诗里边的民族的史诗。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读懂了小我的眷恋，也看见了大我的胸怀。其实乡愁可以说它是一张纸，它是一首歌，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也可以是一座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张艺斌的《纸上乡愁》出发，在文字里安放了回不去的故乡，又一起见证了延安诗人程璐斩获沈尹默散文。

诗奖主奖的喜讯，在诗歌中呢也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祖脉与根魂，一个是在纸上，一个是摇诗，一个在纸上写乡愁，一个在诗中写山河，但是呢殊途同归，都是在为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留下不会被时间磨灭的印记。当然也祝贺程璐，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属于自己的文字里找到根脉，找到魂，找到回不去的故乡，也找到正在抵达的远方。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呢，火车站七里铺路段目前车流量会比较大。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现在七里铺这边会有这个。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就像让1米3的孩子灌篮。地下停车场啊，所以接机的朋友呢，接火车的朋友就可以特别的方便了，不用停在路边，也会让我们这边的路况更加。

的畅通特别便民的一项服务。而且呢，像是我们的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直接下地下啊，你会发现也非常的方便哦。16:04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到怎么样来关注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见延安、喜马拉雅、我是延 APP 都可以听见看见我们的节目。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如果您想通过视频号啊，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了。来为各位准备的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步步》。

0: Hello.
1: Hello.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1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本娜。

你知道吗？关于挖鼻孔这件事儿啊，我一直觉得是很小众的事儿。但是根据研究发现啊，九成的人表示自己会经常的挖鼻孔。来缓解鼻子痒啊，或者清除鼻涕，或者呢，有的人就是无聊，久而久之，挖鼻孔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你知道，大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健康危机。经常挖鼻孔有哪些风险呢？如何的正确清理鼻子，这是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啊，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吧。其实关于挖鼻孔有哪些风险哦，陕西咸阳的一个男的，他就是长期的挖鼻孔，导致鼻腔内的这个动脉血管破裂，最终不得不通过手术进行修复啊。看似挖鼻孔引发的后果还是并不少见的。根据专家介绍，挖鼻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鼻腔的损伤。鼻黏膜上分布着丰富的毛细血管，长期挖鼻孔呢，会使这些脆弱的血管受损，导致出血。还有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挖鼻孔，它看似这个简单的动作，它就是破坏了我们鼻腔的黏膜，就是让细菌直接入侵。

咱们的手指是经常带有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的。由于挖鼻孔的时候呢，病原体就会被直接带入鼻腔，破坏鼻腔内的微生物的环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鼻部疾病，比如说鼻前挺炎啊、鼻窦炎等等。很多小朋友都会有鼻窦炎，对不对？作为妈妈来说呢，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这个从简单的不要挖鼻孔开始。同时很多人会有什么呼吸道的风险啊，感染呼吸道炎，这个也可能是挖鼻孔带来的伤害。你觉得哎呦这个嗓子发炎啊，或者鼻孔鼻腔发炎，吃点这个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它还会引发肺炎。如果病原体通过你挖鼻孔的动作进入鼻腔，随着你呼吸啊，它会深入你的呼吸道，就有可能引发肺炎啊。这个就是会遇上专攻肺部的病毒，哎，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小朋友们，咱们不要挖鼻孔啦。有严重的呢，挖鼻孔除了造成咱鼻黏膜破损之外呢，在鼻黏膜破损的时候呢，细菌就会通过破损处进入咱的静脉血管，听着就觉得很危险了吧。再随着血液逆流进入到咱颅内，就会引发什么颅内感染。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其实并不是啊，这样子的案例是有很多的，严重的时候呢是会危及生命的，需要及时的就诊。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啊，频繁的挖鼻孔呢也会让鼻孔扩大，鼻子变形，严重者会导致鼻孔不对称，皮肤出现皱纹等等等等，这影响颜值了，对不对？当你鼻子不舒服的时候呢，哎，咱们可以用这种生理盐水冲洗，现在有这种专门使用的鼻腔的清洗器，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鼻腔冲洗啊，会能有效的清洁鼻腔深部。我见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鼻腔清理器。

我目前还没有清理过鼻腔，这个用过这个鼻腔清理器啊，不知道什么感觉，感觉好像会不舒服，但是能把你鼻子里边的这个脏的细菌都给它冲掉。如果你感觉我鼻子里不舒服有异物感呢，咱们就用柔软的棉签蘸清水或者蘸淡盐水，轻轻地深入鼻腔内部滚动清除啊，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给小朋友洗鼻子的一个方式。注意啊，咱们擤鼻涕的时候呢，不要两个鼻孔同时进行啊，一个手指按压住一个孔稍微用力，另外一个孔的鼻涕就会被擤出来了。而且我发现啊，因为我家宝宝可能5岁左右，有4、5岁的小朋友自己不会擤鼻涕，他们不会使劲儿，所以作为妈妈来说呢，咱们就得慢慢的教他们了。有没有正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听到我在说挖鼻孔呢？有没有正在开车还边挖鼻孔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呢？来关照四又说完了中招了，我就是特别爱挖鼻孔的。其实我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癖好，我是特别爱挖耳朵，经常拿棉签掏，我感觉我耳朵每天都在掏，我感觉我的耳朵可能有点问题了。不清理不行啊，经常清洁也是不对的。啊哈，说娜娜，你是不是在偷偷的给我装监控了？你怎么知道我正在挖鼻孔？因为我就是给你装监控了，好好开车啊。那么来关注到我们的吴红啊，他说日常用生理盐水冲洗就可以了。大悠悠说怎么可以停止不挖啊，就是当你想挖的时候呢，你找一个其他的方式，让自己的手指头别那么的咸了就可以了，或者这个时候拿纸啊轻轻的擦一下，再或者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方式啊，用什么呢？用棉签哎清理一下也可以啊。怎么办啊，突然上节目的时候逮到了很多边开车边挖鼻孔的小朋友，一般这种情况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开啊，旁边有人的话一般都会控制一下。

16:19，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今天的辣妈辣妹为各位关注到的一个小小的吐槽点吧，就是哎呦，周边有好多朋友挖鼻孔，尤其是小朋友们。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经常管他，但是咱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的陋习呢？来关注到啊，哎，咱们的沿河北路从永吉路到永昌路，现在车流量特别大。什么原因呢？啊，来关注一下沿河北路，大概的位置是我们的这个中义酒店，就是泽兴大厦，一直到新洲花园 B 区的这个路口啊，现在特别堵。什么朋友堵在了这里？可以告诉我吗？这个时间点这一块堵车是什么原因呢？咱们的二道街现在的车流量变大了，就是大家已经提前开始过端午了吗？你们的粽子都包了吗？每次啊，在这个假期的前后，我们都想请一些，比如说是包粽子达人，来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讲怎么样来包粽子，有没有还不会包的小伙伴？我是一直想学，一直都没学会，感觉好难呀。可是每次这些包粽子达人们啊，咱们的这个手艺人们，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忙，单子煎的手都快抡冒烟了啊。之后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等他们忙完之后啊，有空闲的时间来给各位教教怎样包粽子。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或者大家还有什么手艺想学一学呢？包括面点啊，有的人不会蒸馒头，有的人不会包饺子，哎，咱们都可以来邀请我们的手工达人。

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一首《怪天气》送给大家。因为我发现这个天呢，明明感觉哇，晴朗的一天，天空蓝天白云，有大太阳，突然一下就变天了，好像要下雨，但是呢，哎，在暴雨狂风暴雨之后呢，太阳就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天气还真的是怪怪的。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刚才跟各位分享了挖鼻孔的危害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到这位叫做哎呀呀，他说这个我感觉我就是挖鼻孔挖到鼻炎啊，而且鼻炎特别难受，特不舒服。PK 他说是哎呀娜娜，我正在挖啊，我正边开车边享受，你就说到挖鼻孔了，吓得我赶紧把手拿了下来，感觉有被人监视了。3456他说我这个习惯根深蒂固，好难改呀。

翔宇问了这个爱挖鼻孔的人一个问题啊，他说一直挖会很开心吗？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这种解压玩具，就是你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动作，然后有点解压让自己放松，这就是一个坏习惯。

16:35欢迎回来啊，这个明天下午就是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啊，不是我要走多远，是因为这个要放3天假。说实话，这个天天上班，猛的一下放假，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去。大家的计划做好了吗？16:35啊，我们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消息。目前东大街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整体的车流量偏大，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林园路从静安路到 G210 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也在加重当中。沿河北路从永吉路到永昌路啊，现在这个路段不像刚才那么堵了，刚才大概是需要29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大概是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

我是一个极其喜欢吃粽子的人啊，昨天吃了一个，今天早上眼睛睁开就吃了一个，就总之就是中午吃粽子，早上吃粽子，晚上我还得吃一个，但感觉有点不是很好消化啊，所以老人和小朋友的话咱得适量啊，适可而止，不要因为粽子好吃就贪吃哦。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跟着我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挤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强势洗阿婆这个送出的甜粥啊，以及咱们的桥沟街道大明宫啊，博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价值99块钱的精美水杯。

奖品多多。当然了，如果您跟我们互动的话呢，这个假期去哪儿我可是知道了，咱们就去乾坤湾。天下黄河第一湾啊，我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晒乾坤湾的照片和视频。哎呀，那儿的景怎么那么美呀，那么的壮观。摇摆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赶快来联系我们哦，发送你的姓名和电姓名和这个身份证号码，就可以得到我们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门票送给你哦。这再次感谢我们乾坤湾景区为我们987提供的互动福利门票。为什么要身份证号呢？很多人说哇，要身份证号有点紧张。是这样的，咱们过去呢一般都会刷身份证嘛，咱们。

现在买票过去呢，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这个呢，咱们是跟前公安景区的工作人员直接这个对接的，所以呢，这个提前把您的身份证号给我们，我们来发送给工作人员，到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去了，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这个假期是不是有的去了呢？

大家要出去玩的机票都买了吗？哎，这个延安现在这个有高铁，去哪儿都很方便，对不对？你知道有些东西，我就特别想去北京啊，看天安门。希望我今年能去到北京，再顺便去趟天津吃点好吃的。16:4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飞机场的10:30。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OK 啊，16:48，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

呢您这个想去乾坤湾景区，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也可以得到我们乾坤湾景区的门票，赶快联系我们吧。非常简单啊，每档节目都可以送出一张，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不是你。发送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啊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选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你不知道的事儿。当然了，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那么此刻路面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多，来关注到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都花费21分钟的时间。沿河东路从东十里铺到尹家沟路，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在加重。那么二道街以及南寨边路呢，都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但是只有一点点，不过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可能我们的车流量就会变大。我相信啊，今天应该已经有朋友开始准备去旅行了，也祝各位旅行愉快。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来巡山，我把人情
2: 来喽。大王又派我们两个来巡山了、
0: 哎、
2: 在这个时间节点是我们俩巡山呢，
0: 是的是的，
2: 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啊,
0: 啊，
2: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彩文和赵晶呢带领大家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沿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0: 是的，
2: 来共同刷新一下，再刷新一下，再刷新一下，看到当前有压力大的路段居然出现在了沿河东路，他堵了41分钟，亲爱的们，
0: 哎、加州的
2: 我就想不通了。现在5点，你堵成这样，你想干嘛？
0: 加州的趋势，
2: 对，
0: 今儿不是个礼拜五，今儿是个礼拜三嘛？
2: 对呀、啊，你堵成这个样子，
0: 你要堵，我就觉得后天放假你就该的。
2: 是啊，然后现在堵了708米，就需要41分钟。
0: 天哪，
2: 哼，
0: 我幸亏这就
2: 啥状况呀？啥状况呀？就是想要。这个点儿前往咱们路过咱们沿河东路的哥们儿啊，我不建议你们过去，哥们儿也好，姐们儿也好啊，兄弟朋友们、亲戚啊、这个六人们啊，你们就别去那个点儿了，
0: 是的，
2: 太堵了。过上10几20分钟啊，咱们缓冲一下，
0: 缓冲一下，
2: 缓冲一下再去，好吧？
0: 风速都不一样了。
2: 是的，是的。来，再看到我们的沿河北路，当前呢也上榜了。沿河北路呢是由北向西堵了526米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
0: 6分钟。
2: 好，当前在这个整点上榜的路段呢，就这两条，压力稍微大一些的路段呢，就是这两条了。
0: 是的，
2: 大家提前掌握了解一下，开车出行的朋友们啊，堵车不堵心。如果您刚巧就堵在这个点了，堵在这点两条路。断了啊！大家一定要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延安人的出行搭子，我们为大家的新路来保唱。
0: 对，
2: 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就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突发状况啊，请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及我们的两个直播间，
0: 对对对，
2: 视频号看见延安，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嗯，好，
0: 对，
2: 来吧。
0: 对，我们的节目在两个这个频道直播，两个视频号直播、嗯、请大家这个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2: 嗯，赶紧大家呢、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
0: 啊、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挺有意思的，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0: 嗯，哎呦、啊、你咋给我就深有感触
2: 啊怎么了，
0: 好吧，那就待会儿说吧，
2: 是的是的 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嗯、我们来

0: 和大家聊一聊，好吧？你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命题作文，你们现在思考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先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现在打电话的少，但是我们的2820987又畅通了啊！
0: 啊，我们的2820987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欢迎大家拨打 啊，好吧？然后约我们俩吃饭的也行啊，都可以啊。这个来自于咱们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 啊，海胜同学为我们送出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 杯，还有强势喜阿婆周饼店为我们准备到的甜粥，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啊送出的驼奶食品，
1: 是的，
0: 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我们的超声波洁牙卡。是来自于延安瑞金儿童口腔医院，最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六张洗车券
1: 。
0: 好，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1: 大声辣话话。
0: 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二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
1: 出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0: 开聊。

0: 好、oh, ，We are family，
1: okay,
0: 谢谢、谢谢亲人们、家人们啊！感谢大家呢，每天下午5点整准时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跟我和彩文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这个
1: 视频号相聚。
0: 不是，直播间已经是代表两个这边
1: 的广播的
0: 啊，在我们的广播电波当中来相会，啊、好吧、大家请锁定 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知道啊，规定动作先是干嘛呢？就是给我们点一波赞嘛，
1: 点点红心，点点赞，然后
0: 然后聊得开心了，您就给咱转播一波，
1: 对
0: 不
1: 对？
0: 再聊得开心了，您就上点小星星呀什么的，对不对？
1: 你就上点牌面嘛，是吧？
0: 对呀、场面给咱排起来，
1: 就牌面给咱撂出来，
0: 就是这样的，大气一点嘛，
1: 对
0: 吧？霸气一点
1: 啊、
0: 大气一点，霸气一点，就彰显一下我们延安人的这种
1: 气、
0: 这种颓贼啊！
1: 对，
0: 是，没错。
1: 今天人这么少，开始上人了，同志们。
0: 刚刚开始嘛，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你着麻急呢？
1: 对，刚刚开始。
0: 对，我们不是现在正吆喝大家呢吗？
1: 来吧，
0: 对吧？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人捧个人场，有星星的捧个星星场，哈。
0: 啊，对，
1: 就有钱捧个钱场，
0: 对，有气的捧个气场。
1: 你这叫啥嘛？你这个气是个啥意思吧？
0: 就霸气侧漏的那个气嘛，对不对？
1: 哎呦，就是了。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赞。
0: 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如果有需求的朋友们想去乾坤湾了，带着孩子放假了嘛，对吧？马上快放假的了，然后我们高考的这些孩子们想去乾坤湾啊、这个当个小小摄影家，
1: 对，
0: 或者是领略一下我们啊、陕北的大好风光，记得啊，在这儿呢免费领一张票，好不好？
1: 对，
0: 免费领一张票，
1: 80元，一年的有效期。
0: 是的，价值80元，您就给我们在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留言说，我要去
1: 乾坤
0: 湾，
2: 就 OK 了。
1: 啊，
2: 对。哦，这个点儿有人说了，
0: 我们这位王什么的这位朋友说了，这个点儿堵车是幼儿园放学了。
1: 哦，幼儿园。
0: 哦，只有幼儿园放学了吗？
1: 哦，
0: 小学不放吗？
1: 就是为什么
0: 小学呀幼儿园这个点儿都在放学。
1: 幸福之家智能所说12年没见了还没变。对，我不敢变，我变了怕变老。
0: 对，我怕就是变了怕你不认识了。就没
1: 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见钱捧个钱场。
0: 对，
1: 你把你纠结的这个九岁内心的九岁独白你都给说出来了。
0: 是的，我们就不敢变嘛。我们一变之后呢，就怕大家不认识了，对吧？太可怕了。
1: 就是
0: 你们万一不认识我们，这可该怎么办呀？对，我们就怕嘛。怂了嘛。
1: 我说的
0: 就不敢变。
1: 你的内心就是
0: 活着内心。
1: 独
0: 白咋了？
1: 家饼子说了
0: 啊，
1: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钱捧个钱场。对着了，
0: 借钱捧个人场，
1: 借钱捧个钱场
0: 啊，借钱捧个气场，
1: 钱场。
0: 我们需要气场，哎。火力全开啊！我们俩现在基本上呢，等于说一上节目的时候，基本上就跟打鸡血一样，就是先把自己点燃，然后再把大家点燃。
1: 对，
0: 虽然现在特别热，
1: 是
0: 啊。
1: 哎呦，今天咋这么热？进来就跟火洞一样的。
0: 是的，今天也该热了啊！到这个点了，都已经6月的中旬了，还不热，到什么时候热呀？
1: 好吧，就这样吧，
2: 来吧。
0: 热开始之前，给大家说到了啊，说到了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这个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我为什么说我深有体会啊？
0: 嗯，
1: 我今天一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
0: 啊，
1: 所以我就说人不能高兴太早了
0: 啊。
1: 哦，我就说呀，我明天
0: 得意忘形了是吧？
1: 对，我真的感觉自己得意忘形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就是昨天发生那个事儿嘛，我都想好下个月这个房租咋花了，人家说不租了这个房子，这是一个
0: 啊，你还在纠结这个事儿呢？
1: 这是第一个坏消息，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接连2、3、4就来了4个坏消息。
0: 那跟人既要又要还要有啥有嘛关系
1: 了？有了嘛。
0: 啊，
1: 就是其实你既想要把狗子存起来，还又想让把外快赚下来，还想要把额外的收入，然后自己又投又花了。
0: 明白，
1: 既要又要，
0: 你就挣上5000，对吧？你又想不花一分钱，
1: 对，
0: 又能吃又能住又能玩，
1: 还要想再挣6000
0: 啊，对，还想再多来一点
1: 啊，多来一点，然后你把多来的存了，你还想再来一点，这不是既要又要？
0: 那是你贪得无厌。
1: 对，我错了，我现在
0: 想开
1: 了，我就这样吧。
0: 好吧，
1: 我跟你说，我就一般从这个钱打死都不会出的，我这会儿就准备扛呀，我饿呀，
0: 天哪，
1: 是饿呀，
0: 天哪，你早有这个决心，你早瘦下来了。嗯，你看，很多人活得非常的疲惫，就像彩文姐姐这样。他不是能力不够呀，是欲望太多了，接纳太少了。 亲人们，
1: 就是
0: 活生生的案例就在我的左边啊啊！
1: 你看，
0: 所以既要
1: 工资存了，房租想
0: 存了
1: 想存，然后那个演出费
0: 存了，
1: 然后还有个啥利息，人给的利息存了
0: 啊，然后都存了，花什么？
1: 花准备花房租了，房租人不租了
0: 啊，是吧？你看看。所以啊，哎，不是能力不够，是欲望太多，接纳太少了。
1: 对呀、啊，
0: 没办法。所以既要安逸清闲，啊、又要名利双收；既要随心所欲，又要人人认可。
1: 对，
0: 既要原地不动，又要人生逆袭。姐呀，你是想干嘛？
1: 我啥也想干
0: 啊！所以天底下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告诉你们啊！
1: 你们这不话也说，把自己也抽了，不能自己抽了咋讲
0: 啊？
1: 你。
0: 啊
1: 自己
0: 存了，不是自己存往哪儿存呢？
1: 对啊，自己不哪存了？
0: 这位王先生还是小王同学说了，我是都想要。
1: 哎，
0: 你不是你是都想要啥呀？关键是，你就像彩文姐姐一样，啥都想要。
1: 对，
0: 嗯，
1: 对，塞我是买颜值肥福，我就这么想着、
0: 啊。越是什么都想要，越容易什么都抓不住。
1: 对，是，人就是这样子的。
0: 你就像我们手里捏的这个东西一样，是吧？攥的这个东西攥的太满了，
1: 水里的沙和水，
0: 哎，最后只会是两手空空。
1: 流光啊！你捧着，你的水也有了，沙也有了，
0: 哎，
1: 但是你越捏的紧，它越溜得快。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生活的高级智慧啊，从来不是无限的索取、
1: 哦、
0: 而是学会做减法，
1: 追风赶路，顺其自然，
0: 对吧？
1: 要做减法、
0: 啊、要做减法，
1: 必须做减法了
0: 啊！首先，我们要放弃不切实际的一些完美的幻想，就像你什么都想存下来，
1: 对，
0: 那你准备把嘴缝住吗？
1: 不了
0: 啊，
1: 菜上一位，
0: 完美的这个幻想是吧、哦？接纳凡事。皆有遗憾嘛、
1: 哦、
0: 对吧、
1: 哦、
0: 遗憾、
1: 哦、
0: 对吧、
1: 嗯嗯、
0: 啊，然后放弃什么都想要的这种贪心，
1: 对，
0: 专注当下最想要的，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1: 钱、
0: 下课回课、这个节目不让你上来
1: 不让说真话嗓，你们就说你收音机前的你们和视频号和直播间的你们，是不是最想要的事情？
0: 完了，这期节目不要说什么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我就光想要也要，
0: 是应该是人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1: 我换一个要法，我要瘦。
0: 啊，这个还行，
1: 我要瘦。
0: 实际点，
1: 啊、瘦
0: 实际点，
1: 瘦。
0: 所以你要放弃事事纠结内耗。
1: 对，
0: 哎，允许人生有缺憾嘛，
1: 有
0: 取舍嘛。
1: 我取舍一下，我不要钱，我要瘦。
0: 你的缺憾就是啊，
1: 彩文姐不着了，你别摸我，我告诉你啊。
0: 啊，那你慢慢的，姐姐，你就会发现啊啊，不既要不又要。不还要
1: 日子一
0: 下子
1: 就瘦了，
0: 哎，你就顺了。
1: 所以我想开了
0: 啊、
1: 房子它不足了，我拆开也
0: 选。你如果选择安逸，对不对？你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羡慕别人的什么大富大贵。
1: 是
0: 啊，选拼搏，那么就安安心心的熬这个低谷，哎，不抱怨身心的这种疲惫。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选陪伴，就珍惜，是吧？珍惜这种朝夕的这种温暖
1: 啊，
0: 不纠结什么琐碎的这种琐碎感。
1: 啊，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圆满，而是知足且坚定，
1: 嗯，
0: 取舍且从容。
1: 对，这就是成年人的顶级头头吧？
0: 啊。
1: 你要害怕凡事达到了负担架、
0: 哎、你看高一老师就说了断舍离，对、
1: 啊、
0: 断舍离、
1: 啊、
0: 嗯嗯，小王同学说最想要个老婆，
1: 哎呀、妈呦，
0: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要有取舍，
1: 对，
0: 哎，好吧，
1: 你就要努力赚钱、老婆自然会来了，
0: 是的、
1: 你连个养活不起、看老婆来吧，
0: 你若芬芳蝴蝶自来嘛，
1: 对、你若精彩蝴蝶自来，
0: 你若芬芳、
1: 你
0: 说蝴蝶为什么要来呢？
1: 因为你芬芳嘛，
0: 对呀、啊
1: 哎，你若盛开啊，蝴蝶自来。
0: 你不开那也不来的、
1: 小要什么
0: 了？
1: 小要
0: 最后呢，蜜蜂也来了，
1: 蜜蜂也可以
0: 哦。不光蝴蝶来，蜜蜂还来
1: 啊、
0: 所以成年人的这种顶级的通透 就是认清凡事呢有代价，接受人生有取舍嘛。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么
0: 往后余生啊，咱就放下这种贪心，戒掉这种欲望
1: 啊。我戒掉欲望，我让瘦下来，戒掉吃饭的欲望，
0: 就为之付出什么？
1: 对，
0: 选了什么？就坦然的接受什么，
1: 这个做到了，
0: 对吧？
1: 这个绝对做到了
0: 啊！不再既要又要还要，
1: 对
0: 啊，只愿所得皆所期，所失亦无碍。
1: 对，你看人好戏说蝴蝶不来，我自己照样盛开。哎呀，你可说对了，
0: 是的，是的，
1: 你盛开你的，塔来塔的，对不对？
0: 对，
1: 对吧？
0: 爱来不来，反正我开着呢。
1: 整性情的说真话了。 房客不租房子的时候，你可以默默的说有意无间还没房子。
0: 是呀，
1: 我的房子虽然暂时没人租，起码我有房子。你都没房子，哎，你在哪没房子、哎？
0: 所以你想一下，现在人为什么那么焦虑、抑郁啊？就是想要的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1: 所以人说，当你出门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穿哪双鞋的时候，你考虑一下，有些人连脚都没有的。对吧？
0: 啊，就是
1: 瞬间就想开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咱们一定要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1: 是的，是的
0: 啊，活得通透一些、哦、啊，活通透一些，哦、好吧？
1: 啊，
0: 千万不能这个，尤其是咱能力不足的时候，还欲望多。
1: 哎，
0: 啊啊啊，
1: 说对了。
0: 然后还不接纳，
1: 好吧？
0: 啊，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嗯，
1: 我告诉你，大不了我空上半个月，我下半个月说不定租出个差，还租的更贵。
0: 哎。哎，对，你就要这种心态。
1: 现在该嫉妒废富了，我
0: 就会你就要有那种就是正能量，遇事、
1: 啊、
0: 凡事要往好处想。
1: 我给那个谁说了，定山河说对着了。我给那个中介今天说了，降点价，但是要年付
0: 啊，
1: 一年就能拿两万块钱，多好
0: 啊
1: 啊！
0: 好吧，
1: 两万多还六千多，是不是、
0: 啊？多好呀，
1: 多好，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不知道有没有阿军的歌？
1: 有啊，
0: 有阿军的歌吗？
1: 有阿军的歌多的跟剩一样。
0: 来，我们看看啊。这是不是我们的阿军？好像不是，哎，
1: 不是
0: 的耶，不是我们延安的那个宝塔区音乐家协会的主席阿军。
1: 你叫那个啥？你不要那个
0: 阿军的有一首歌叫什么？
1: 我要去延安，
0: 是我要去延安吗？是，那不是我要去延安吧？
1: 就是我要去延安，
0: 不是我要去延安。你说的那是谁？
1: 我要去延安，
0: 我要去延安是阿军的吗？姐姐啊。哎呀，
1: 你少来，阿军就唱过这歌。
0: 不是，阿军唱的是翻唱的，这首歌的原唱是常石磊。
1: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阿军唱。
0: 哎，气死我了！
1: 你看有人说来，我要去延安，就想听这首我要去
0: 延安。哦，我要去延安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咱是官方频道啊。
1: 原唱不是阿军吗？
0: 原唱绝对不是阿军啊，姐姐，这是一首非常大剧，李龙的歌。对对，哎、我也说错了啊，不是那个什么常石磊的，
1: 很多人
0: 是我要去延安是李龙的这首歌。啊
1: 啊！
0: 来，
1: 是阿军唱过。
0: 不，你说的这首就是我要去延安，就是李龙唱的 啊。来吧，
1: 来走起。
0: 阿军是翻唱 啊，就是阿军还有一首原创的歌曲是叫《延安等你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延安等你来。

0: 我要去延安，来自于李龙啊，这个的作品啊。
1: 对，
0: 那个我们阿军唱的是延安等你来，
1: 等你来，
0: 哎，延安等你来，是这样的啊。
1: 他也唱过《我要去》，是反唱。
0: 对，他是有时候有一些演出里面他去翻唱这首歌啊。然后我们高毅老师说了，是因为你开蝴蝶才回来，不是因为蝴蝶要来，所以你才开。这是一个绕口令。
1: 对着。
0: 好，谢谢我们的高毅老师，感谢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好吧？
1: 蝴蝶也可是厉害了，是吧？
0: 蝴蝶吗？
1: 蝴蝶自在开的花来啊！你
0: 那蝴蝶这样的话。那蜜蜂不是也是这样？

0: 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采蜜
1: 是这样，
0: 对吧？
1: 你只要盛开，那才来了。
0: 那你不盛开，它怎么采蜜呢？对不对？
1: 所以说，你看吧，这就是、这就是这个动物本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盛开，你也把它吸引不来。
1: 对对、就这样子。嗯啊，
0: 是这样的。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24了，稍后又是广告时间，我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啦。
1: 5分钟之后再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继续回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
0: 画画，
1: 我们是
2: 精彩组合彩文和赵晶，
1: 我们是
2: 今天斗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啊，慈祥的温柔的善良的无所不能的才貌双全的精彩组合。哎，
1: 对对对，我就等着看你说不说这个才貌双全。
2: 你少来，你
1: 我就监督你啊。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应该叫什么？
2: 我们俩的
1: 那个头衔嘛。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俩就是的介绍。
2: 哦，
1: 好吧。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了，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各条路面的通行情况啊。上榜的路段呢，有来自于沿河西路呀，这会儿呢是拥堵排行榜榜首的位置，
2: 榜首榜一大
1: 堵了963米，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在这儿呢您需要花费22分钟的时间。这个沿河东路的压力较上一个整点呢是有所缓解的啊，排在第二名了。堵了939米，花费的时间呢是29分钟。它的拥堵区是现在目前还是加重的情况，但是较上一个整点的时候呢，42分钟就它这个花费的时间短了，拥堵的长度长了。来，再来帮大家分析，拥堵区是缓解的路段是我们的惠泽路，由西向南堵了276米啊，当前从红化路到杜甫川六桥，需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北大街，由北向东当前缓行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个三分钟。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大家，今天是17号，明天18号，18号之后19号休息一天，20号是我们的中考的时间啊，所以明天呢基本上很多孩子才放假，就是很多中考的孩子才会放假。
2: 对
1: 啊，那么今天有一部分中考的孩子放假，明天有一部分，那么明天最重要的一个规定的动作，他们就会干什么？看学校，看考点。
2: 然后明天明白了吧？放假的前一天
1: 啊，明天又是放假的前一天，就是我们端午节小长假的前一天。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是很多中考的家长们要去看考点的这个节骨眼儿。
2: 哎呦妈呀，
1: 所以明天啊真的是会很堵，但是这个堵的时候呢、也希望非常的有序来进行吧。所以大家家里没有考生的对吧，那个点呢、也不是特别忙的，
2: 你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
1: 对，咱就不出来了、好不好，咱就不添堵了、好吧，
2: 就死就死。
1: 好，温馨提示啊，温馨提示。
2: 对，
1: 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3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
2: 漫画，我们是彩柔和赵金。
1: 没错，大家走进直播间 一定要给我们先点一波免费的小赞赞。哎，然后呢，如果有气场有排面哎，是吧？然后还有啥？
2: 就是有人捧个热茶，有钱捧个钱茶。
1: 哎，对啊，不，太俗了。你就说有要有气场
2: 啊，
1: 霸气侧漏的那个气场，
2: 热气
1: 对、所以你就来一点啊，来点
2: 来，各有千秋。我们今天这话题、就是、
1: 我们前半场给大家聊到的就是说人啊不能既要又要
2: 还要
1: 后
2: 半场说的是各有千秋，说的在以前这个各有千秋就不是这个各有千秋
1: 啊
2: 就是
1: 什么意思
2: 啊、
1: 就是、各有千秋
2: 张口咱们说各有千秋，在原来这个秋天的秋根本不是指的是时节，
1: 这就要跟大家长知、

0: 识了啊，文化板块啊，请收听陕北什么大型节目脱口秀节目啊，陕北文化板块啊，
1: 嗯，说评价两个演员的演技，或者是两个主持人的这个主持水平，有人爱沉稳内敛的，有人爱喜气流动鲜活的，
0: 对对对对，有人爱彩文，有人爱赵晶啊，
1: 对，嗯，走到最后总有人打圆场，说两个人各有千秋，哎，所以有句话我们听了无数遍，意思也还嗨嗨了吧，
0: 嗨嗨了，
1: 就说各有各的长处，
0: 对，难分高下。
1: 多数人顺嘴就把千秋理解成了千年长久啊，觉得这是各说各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价值，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跟追根溯源的话，这个秋这个字啊，最早根本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年月，跟上这个年月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的。
0: 对啊啊，跟年月啊，跟没有半毛钱关系。
1: 翻开甲骨文，你才能发现，妈呦呦，最早的秋字。长得和时间完全不沾边反倒像一张长个小腿的虫虫有人靠种地吃饭，一年里最挂心的就是田里的收成。
0: 没错，
1: 庄稼快收的时间正好是蟋蟀、蝗虫这类虫子最活跃的时候
0: 是
1: 虫鸣声一响，就意味着秋收的日子快到了
0: 是
1: 古人干脆就用这个标志性的虫子来代表收获的季节，就是秋最早的秋天就像个虫虫一样太厉害吧。嗯，那么后来慢慢也变，继续加上了禾苗的禾，禾上火。哎啊，到《说文解字》里头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秋就是禾谷熟了，
0: 熟也。
1: 哎，禾谷熟的时候，说白了，秋天了。
0: 是的，就是庄稼成熟了嘛。哎，该收粮食了。
1: 对，那么这个地地道道的农业术语，那么核心指的就是收成这件事，既不是秋天这个季节，更不是计量时间的单位。那么各有千秋，到后来。咋的就和时间挂上钩了这道理特别朴素，古代中原地区大多是一年一说像咱们这儿都是一季底下的人可讲究，就像豆子说是为什么咱南宁的水稻了小米的好，因为我们是一季一年一季，你像南方的一年三季豆子两季豆子
0: 是对，
1: 那么收一次粮食就代表一整年的光景就过去了，久而久之人们就用一次收成代表一年一秋就是一年三秋就是三年我们常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是说这个逻辑。
0: 如人家是三秋我们常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对吧？如隔三秋吧。说这个思路，千秋自然就成了千年了嘛。那么三天不见就如隔千秋嘛？有
0: 对，就是形容时间比较久远了，
1: 长久了。
0: 对。
1: 对。然后至于说各有千秋这个完整的说法，就是目前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清代诗人赵翼的笔下。名流各有千秋在，口与前人做替人。
0: 是的，
1: 这里的千秋保留着影声，一说的就是前面代文人名家各自都有能流传千年的才华和价值。
0: 是的，
1: 用不着让别人来当陪衬
0: 那后来呢？
1: 或者用不着给别人当陪衬你看南方一年三首四首了。
0: 是的，
1: 后来这句越流传越广慢慢的就凝结成了这个固定成语了嘛意思也越来越接地气了。
0: 没错，
1: 他不再只是形容这个人能千古流传的大成就，但凡两个人两件事各有特长各有所长，南方绝对有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各有千秋
0: 所以这个说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1: 对吧你看一个从农田里长出来的字儿，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最后变成了一句最古有的评价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包容，你不用事事都争个高低输赢。
0: 是的，
1: 你有你的闪光点，我有我的过人处，百花齐放各有千秋才是最鲜活的状态。
0: 是的，
1: 如果千篇一律，你看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业都要有人去做对吧？所以你看就像我昨天拆了个库边，然后那个拆库边的那个姐姐就说哎呦你们就可好活了，可幸福了，可说哟你常说的可好活了，你坐在这就凉凉的，一天外面出个风吹日晒，你让我给你拆个裤边，你俩风中搞定了，你各上五天可把那裤边给你封不成，是吧？这就是各有所长嘛。
0: 是的，
1: 大家各有千秋，没有可比性。
0: 对，
1: 谁也不用羡慕谁，你羡慕他是
0: 不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咱们都是各有千秋，
1: 都是值得走进的。
0: 是的，
1: 你光有坐车的没有开车的你也不行，你光有坐轿的没有抬轿的你也不行，
0: 啥都是
1: 一样的道理嘛好吧，是吧？你光吃饭不会做饭你也不行，总得有个做饭的嘛
0: 对，
1: 你光做饭吃饭，你不有个种庄稼的你也不行，你可总得有个种地的吧，收粮的吧对吧这就是日子，这就是生活你衣食住行哪样不要人去做。
0: 是其实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有我们主持人但是没有我们导播我们也是不行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合体，对吧？
1: 合体就是。那你就这再说，
0: 你说广播谁最重要呢？
1: 谁都重要，
0: 主持人重要，导播重要。
1: 那你们叭叭叭叭叭说了半天没有人发射他那些人
0: 也是不行的，
1: 这你都传出去了，好像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哎，
1: 就是没有这些平台，你能成全了你了？人
0: 是是是是是是，就是这样的啊、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各有千秋，
0: 哎，啊、每个行业每个工种都是各有千秋。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来吧，看一下
1: 广告时间了，
0: 时间已经来到17:39了，又过广告了，5分钟之后我们见吧，
1: 一会儿见。
2: 融媒之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姐，小二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
2: 嗯，
0: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太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续回来，在去过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来吧，
1: 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儿，
1: 杨戬，你看看杨戬吧。
0: 杨戬知道呀，我们那边也说杨戬，但是不是我们说的不是杨戬，我们说杨戬。
1: 哦，还是杨戬。
0: 匪操。
1: 哦，匪操。哎呀，
0: 对吧？
1: 你说你把这个匪操说出去了，我跟是个人就是是个人听不懂。
0: 对，我觉得100个人都听不懂。
1: 对、啊、
0: 对吧？我说匪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对、啊、你哪个啥？
0: 你知道什么？
1: 匪操。
0: 对对对对，你干嘛呢？我哟。
1: 卖个匪操。
0: 嗯，我去买一个匪操。
1: 对，你看你看看怕。
0: 你看有人知道吗？哎，但是可能宜昌人知道。
1: 就除了宜昌人，
0: 对，延川人也知道啊，延长人也知道啊啊，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跟我们话比较相近的，
1: 陕北、包括不少西北北方的方言区，常把肥皂叫杨戬，这个背后是典型的洋货加旧城的逻辑。
0: 是的，
1: 戬是老底子，早年民间洗东西多用草木灰土戬，其实就是碳酸钠类的
0: 啊，
1: 是你本身就是碱，
0: 碱，对，
1: 清洁用的东西容易归纳碱一类。
0: 是的，
1: 对吧？
0: 羊呢？
1: 咱们洗那个内脏时候都拿专门拿碱面洗了嘛？
0: 啊，是呀。
1: 哦，羊呢就是新来的嘛，你忘了羊火、羊布，只要是外面来的羊
0: 肥皂是外来的工业品。
1: 对，清末民国那会儿，肥皂就是外来工业用品，区别于传统的土碱，加上个羊子，你看羊火、羊钉子、羊油，就是没有嘛？
0: 没有
1: 啊、都是那些进口型物件的叫法，就是
0: 的，
1: 哎。
0: 对
1: 啊，杨戬对着了，
0: 是的，是的，杨戬，
1: 方言也有这一类的杨某某词儿，很多地方，陕北、陕西、内蒙古、河北一直留着口语，尤其是老一辈说的多。
0: 嗯，
1: 现在大家逐渐的不太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人们分不清是不是外来的啊，就会把流行的、漂亮的、不一样的啊，都叫成
1: 洋的。
0: 哎，
1: 说看那个洋是咋？对，洋是咋？
0: 啊，你看你今天穿的洋的，
1: 看洋气的
0: 啊，
1: 看洋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洋的。
0: 是的，
1: 洋芋就土豆吧。
0: 是的，
1: 现在叫成洋芋了。
0: 所以这个杨戬不是随便来的啊，是近代生活史加方言习惯叠出来的词儿。
1: 是了，
0: 啊。
1: 你现在这么个说也算解除了老辈人的日常语感了
0: 啊。
1: 哦，
0: 对，
1: 但是谁哪儿这么个说，没人这么个说。
0: 你阳不宝子？
1: 我不阳，
0: 宝子我看见你就可阳了。彩文姐终于不穿黑的了，所以她今天变阳了。
1: 哎、
0: 可阳了，
1: 我这个衣服得到了一致好评，今天还有人跟我要了链接，
0: 是吧？
1: 比我小一码。我说你买啥小一码，他说我要买个，
0: 你看多好，
1: 好看，
0: 你看多好多好，
1: 就是看起来说就是洒脱的那种。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洋气的不行嘛。洋火的很。
1: 哎
0: 哎，关中话，洋火的很。
1: 杨戬，
0: 杨戬，杨戬，我们说得肥。

0: 肥皂
1: 啊、哦，嗯，对，
0: 肥皂，我们说的是
1: 肥皂，
0: 哎，肥皂，
1: 哎呦天呀，这啥话？
0: 你能听懂吗？
1: 神奇了，真的，
0: 根本听不懂
1: 啊、哦嗯，就是了，
0: 是没错、哦，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音儿变了，其实是。
0: 字儿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调变了啊，调值啊什么的、哦，整个发音的调值什么的是发生变化了。
1: 有对着了，调不对。
0: 哎，
1: 哦哦、嗯嗯，
0: 你看，十里不同天，
1: 是了，
0: 十里不同俗，那个语言什么的都不一样。
1: 这就是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就沟通慢，就沟通少，交流少嘛，是不是
0: 啊？啊、嗯，
1: 扎西德勒，哎，艾哥，你是扎西德勒，你是藏族人吗？
0: 嗯，
1: 洋气，扎西德勒，欢迎艾哥，
0: 来吧，
1: 你是藏族吗？我过一段时间又要去、嗯、去那个哪里，去温江，我要去温江去看赛马、
0: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我在延安等你，是吧？
1: 是啊，我在延安等你，
0: 我搜一下啊，看有没有这首歌。哎，有那阿君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哦、
0: 终于找对他这首歌的歌名了，我在延安等 你。那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我们本土歌手来自于宝塔区音乐家协会主席阿君老师的一首原创歌曲，
1: 我在延安等你，
0: 是的，送给大家、啊。

0: 好听
1: 老师的歌声 对，但是唱的基本上都是晚会的结束语结束曲啊，结束曲，要不然开场，要不然开场的，
0: 对对，压轴的，就是晚会的压轴
1: 曲。所以马上就快到我们的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如果您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是与远方的客人啊，我们欢迎你，我们在延安等你，
0: 在延安等你来。
1: 好，
0: 稍后明
1: 儿见。好，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三之大白说健康，明天见了，
0: 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睡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63米，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那除了沿河西路车流量大，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如果说你们所途经的路段稍后有车流量增大的表现，也希望大家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毕竟目前这个时间段正值下班和放学高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自己想要去往路段车流量会增大的心理准备。当然有任何最新的道路通行状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提醒大家，会通过广播直播节目温馨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那刚刚也特别提醒了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的方式持续开通，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如果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也欢迎各位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继续提醒各位，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勤儿童口腔医院。

0: 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为大家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自选甜粥一份，最后来自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的精美水杯。好，节目开端我们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今天首位参与直播互动的伙伴，刚刚说到的乾坤湾景区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你啦，欢迎大家的踊跃互动。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987会客厅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共同分享出的节目内容，健康大讲堂，会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知识。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李红。有请李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各位家属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李红，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走进交通音乐广播，和延安本地的父老乡亲们面对面心贴心的聊一聊老年健康问题。
0: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分享今天的直播内容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的个人简介。李红，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陕西省抗癫痫协会会员，陕西省保健学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延安市医学会神经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延安市卒中学会监事，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1年，先后短期学习培训10多次，具有扎实的神经内科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专业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李主任，尤其擅长帕金森病、痴呆、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周围神经病、急性脑血管病的规范化治疗、脑卒中的1、2级预防、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癫痫以及头痛、头晕、眩晕、肢体乏力、麻木等神经系统疾病，还有冠心病、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胃病等疾病的诊治。好，朋友们，了解了李主任比较擅长的相关疾病的治疗，欢迎大家有任何自己的健康问题在线向我们的做客嘉宾提出。那今天李主任在节目开端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了，想和大家着重聊一聊老年健康的问题。那首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老年健康、老年病它主要指的是什么？
1: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老年病就是老了自然会有的病，头晕、健忘、手脚麻木、腰腿疼、睡不好，都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不用治也治不好，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从事神经内科老年医学临床工作多年，我想告诉大家，衰老不等于生病，老年病可防、可控、可治，科学养护老年人，完全可以远离病痛，高质量的安享晚年。
0: 好，刚刚也特别给大家讲到了，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我们懂得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目前的发展情况？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科室的一个基本概况。
1: 老年医学科的话，就是专门看老年人的一些疾病。传统的观念的话，他认为老年医学科就是专门看老人的感冒啦、发烧啦、慢性病开药的这些科室。
0: 嗯，
1: 和普通内科了辨明门诊没有区别。其实的话，完全不一样。年轻人看病，大多数是一些单一的疾病，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但老年人的身体它是整体联动的， 绝大多数老年人都是一身的多病，比如说他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后遗症、帕金森病、骨质疏松症、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这种多种疾病的叠加，同时的话他还要吃五六种甚至十几种的药，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同的科室开药重复，药物之间的相互冲突，治病的药伤了脾胃，慢病控制顾此失彼。而老年医学科的核心呢，就是全人管理，综合诊治。我们科室重点聚焦老年神经系统的疾病，老年的呼吸系统以及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老年的综合慢病管理等，不是治疗某一种疾病，而是结合老年人的年龄、身体机能、用药情况、身体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制定一个最安全的、最合适的、最温和的个性化的方案。简单的来说，我们治的不是病，而是老年人的整体健康，让老人少生病、少吃药、少遭罪，生活能自理。我们延世中医院老年医学科立足中医特色，结合西医精准诊治，主打中西医结合治病、养老、康复、养护一体化的服务，覆盖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也是我们区别与其他专科的最大的特色。
0: 对，您刚才说到的我特别的认可，因为人年龄大了之后，他不可能单一的一种疾病，可能在某一个患者身上，他结合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很多慢性疾病，所以如何更好的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不同年龄段的病人去到更加对症的科室，才能够对于你的健康问题起到及早的缓解。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感慨啊，

0: 李主任也是我们家的福星，因为我们家现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龄大了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会去到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并且得到了很好很规范化的诊疗，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可能很多人他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某一个医院里面还有一个老年医学科，
1: 对
0: 啊，如果你了解了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存在，那你就知道当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他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寻求谁的帮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李主任给大家讲一下，结合您多年在临床的工作经验，像来到我们科室的病人这部分老年群体最高发最容易忽视的神经系统疾病都有哪些。
1: 作为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在临床接诊中我发现延安的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最高，最容易拖延，最容易误诊的就是神经系统相关的一些老年病。今天呢，重点给大家科普四类常见的病，教大家识别信号，科学防治。
0: 嗯，第一类是什么？
1: 第一就是老年人常说的头晕、手脚麻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反复的头晕、头皮发紧、手脚发麻，走路的时候身体发沉、发飘。大家习惯性的认为我就是年龄大了，气血不足，缺钙，不用检查。在这里我郑重的提醒，持续的反复的头晕、偏身肢体的麻木，它是脑血管病的信号，绝非简单的一个衰老的现象。
0: 嗯，
1: 很多没有症状的脑梗早期它没有偏瘫、没有口角歪斜这些严重的症状，仅仅表现的为偶尔的头晕、手指发麻、犯困乏力，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脑梗、重度偏瘫，甚至危及生命。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了解这些相应的微妙信号啊。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的头晕和手脚麻木。我们前面说了有四类常见病嘛，那除了这个是第一大类，第二类是什么？
1: 第二类的话，它是老年人记忆的减退。咱们要分清楚它是正常的衰老，还是记忆力的障碍、认知的障碍。很多老年人经常忘事儿，比如说他忘关门了、忘吃药了，问一句话重复的、反复的问，家人都会觉得老人年纪大了嘛，记性差，很正常。
0: 嗯，
1: 这里一定要区分什么是良性的健忘，什么是病理性的认知功能的障碍。正常的衰老的健忘的话，它出现的是偶尔的忘事儿，提醒一下很快就能想起来，生活可以自理，逻辑是清晰的，可以正常交流。而病理性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话，或者是咱们老年痴呆的早期，它出现的这个症状，它是忘记的事儿完全记不起来，反复重复的提问，而且会出现分不清时间地点，计算能力也差了，不爱出门，性格突然变得孤僻多疑。
0: 嗯，
1: 很多家庭都要等到老人完全的不能认识人、不能认识子女、生活不能自理才来就诊，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一个黄金期。老年的认知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越早干预越能延缓衰退，保住生活质量。我们科专门开展了老年的认知功能的筛查、中西医干预、居家康复指导，极大的延缓了老人的智力的衰退，守护了老人的尊严。
0: 对，您刚才在分享我们第二大类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在回顾啊，之前在朋友圈有看到过很多相关的不论是这个雷霆应急救援还是其他的一些救援团队，他们会发的老年人的照片并且配有他的一个基本信息。基本上这些老人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已经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不认人。
1: 对
0: 但凡出现走失的情况之后，真的会让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天都要塌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延缓老年人智力的衰退。前面李主任也给大家讲到了，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老年医学科有专门的认知功能障碍的筛查，我们及早的了解老年人当下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且通过相关的医学干预，我们延缓他的智力衰退。希望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依，也希望大家在老年的生活当中，生活质量能够变得更好。那

0: 前面我们分享到了第一大类是老年人的头晕、手脚麻木。刚刚有看到一位朋友问到说，李主任你好，有没有哪些相关我们可以自查的小技巧？因为只是单纯的头晕和手脚麻木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情况，不会觉得说严重到需要去就医。一旦出现了哪些情形，我们应该着重的、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所有人都能够自测的日常自查的一些小技巧。就是我们在平卧或者静坐的时候，发现单侧的手指脚尖出现持续的麻木，而且这个麻木是不缓解的。
0: 单侧哈。
1: 对，单侧。第二的话就是晨起的时候头晕特别明显，活动以后稍微缓解了，而且伴随着记忆力的下降。第三呢，就是走路两侧胳膊腿不对称。两个腿不对称，一侧肢体发沉，拎东西的话没有劲儿。出现以上的任意一种情况，不要拖，不要自行吃保健品，及时到老年医学科做脑血管病的筛查，早筛查早干预，完全可以避免严重的中风后遗症。
0: 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位大夫做客直播间的时候特别提示过啊，不论是无力还是说麻木，只要是单侧有这种情况频繁的出现，是要比双侧更严重的，需要大家着重去注意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解答了一下老年人出现头晕、手脚麻木我们可以自查的一些小技巧。那除了前面分享到的这两大类疾病，老年人的记忆力的衰退以及老年人的头晕、手脚麻木，还有两大类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相关疾病。第三类是什么呢，李主任？
1: 第三类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见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话不只是手抖，很多人的话以为帕金森病单纯的就是手抖，其实这是片面的认知。临床中很多的帕金森的老人手根本不抖，主要表现的就是走路变慢，身体僵硬，转身起床困难费劲儿，表情呆滞像面具脸，说话的话声音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慢，走路出现小碎步，而且还有一个慌张步态，越走越快，容易跌倒。帕金森病的话它是老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一个疾病，早期极其容易被当成这个腰腿不适，不爱动而被忽视，长期的不规范的治疗会逐渐出现行动困难，无法生活，无法自理，吞咽困难，最后卧床不起。我们依托神经内科专业的优势，针对老年帕金森病的患者采用了西医精准的控症加中医针灸还有中药饮片的调理以及康复训练等综合的方案，有效地改善了肢体的僵硬，行动迟缓，大幅的提升了老人的一个生活质量。
0: 太好了，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不光能听您讲一些疾病的相关知识啊，而且也能够听到对于任何的疾病我们都能够结合当下最先进的诊疗设备，结合医生的专业能力，让患者能够尽早的康复，让他的疾病得到延缓。那第四大类疾病是什么？
1: 就是老年常见的失眠、焦虑、抑郁，它是老年人的一个隐性的疾病。现在呢，很多老年朋友晚上睡不着，就是入睡困难，早醒、多梦，半夜醒后再也无法入睡，白天的话疲乏无力，醒后不解乏，心情烦躁，老是爱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总觉得身体到处的不舒服，却查不出什么问题。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的情绪障碍、睡眠障碍。老年人随着机能的一个衰退，独处的时间变长，子女的陪伴变少，极易出现了心理的失衡、轴神经功能紊乱等，出现长期的失眠、情绪压抑。这个的话不会直接的威胁到生命，但会持续的升高血压，加重脑血管的负担，加速记忆的衰退，降低免疫力，是很多大病的一个导火索。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刚在广告回来以后，看到西安陪诊师小杰特别提醒了一下复线的拥堵状况啊，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我们现在的直播不光可以通过调频 FM98.7， 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看见延安的方式，在咱们延安市周边的各个县区也都能够收听收看得到，所以感谢县区伙伴们的留守关注。好，继续提醒大家，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基本目前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希望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987会客厅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节目主题，健康大讲堂。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今天直播节目的做客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李红。有请李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李红主任医师。
0: 欢迎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结合李主任所在的科室，结合李主任的专长，给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老年病友的相关健康问题，我们共同守护银龄安康，乐享健康晚年。在广告之前，李主任结合自己临床比较多见的一些相关神经系统的疾病，给大家做出了科普，希望大家更好的识别，更科学的防治。那第一大类，老年头晕手脚麻木；第二大类，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要分清是正常的衰老还是认知的障碍；第三类是帕金森病，这不只是手抖，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储备。另外就是第四大类，老年人的失眠、焦虑、抑郁，这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隐形疾病。那广告之前李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虽然说它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它会间接的导致很多相关疾病的出现，是很多疾病的导火索。所以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以及我们的子女们能够多加注意，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要做到保驾护航。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让李主任利用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也算辟辟谣，讲一讲日常你听到的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疾病误区，好不好？
1: 好的。第一个误区的话，就是血压血糖稳定了就可以停药。很多老年人在吃药以后，血糖血压控制正常了，他就自行的停药了，减药了，换药了。老年人的慢性病他没有根治这一说，只有长期的科学的管控。擅自的停药了或者减药，它会导致指标的一个反复波动，对心、脑、肾、血管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诱发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肾功能衰竭等。我们科室会根据老人对

0: 季节的变化、身体状态合并用药的情况，动态的调整用药方案，做到精准控病，减少药量，降低副作用，避免一刀切式的吃药。
1: 嗯，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呢？
0: 老年人多吃药、多进补就是养生，这是误区。第二个误区，很多老人家里有很多的保健品、偏方、补药一大堆，乱吃乱补，老年人的肝肾功能衰退，代谢能力变差，乱吃药乱进补比生病更伤身体。我们坚持中医辨证养生，一人一方，气虚补气，血虚补血，痰湿祛湿，不盲目的进补，让老人养生科学安全有效。
1: 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孝顺就是多买保健品送给老年人，任何的药物我们在用药之前一定要首先查体啊，另外就是谨遵医嘱，我们问一问医生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吃，我们不要做到说单纯的买了药之后就觉得是孝顺了，就觉得放心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家里面长辈的身体状况，选择更适合他的一些相关保健品或者药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
0: 第三点就是认为老人少动静养就是保养身体了。很多老人觉得年纪大了，我少走路少干活多躺着就是养生，久卧伤气，久坐伤血，长期不运动，肌肉会快速的流失萎缩，骨骼退化，血液循环变慢，跌倒的风险和血栓的风险就大幅度的升高了。建议老年人每天坚持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慢走、八段锦，或者进行简单的拉伸，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就是最好的养生。
1: 对，咱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嘛，人的身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一定要运转起来才能够保证它的健康。那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支持老年人多走动啊，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之下，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第三个误区。那最后就是李主任在上节目之前也特别提到的，你像我们日常在门诊啊或者住院部见到的很多老年人来到医院就医，是因为两大比较危险的因素，这两大意外因素是什么？
0: 跌倒和误吸。
1: 嗯，
0: 在老年医学的临床工作中，跌倒和误吸是导致老年人致残致死的两大高发的意外，比那些大病更凶险。很多老人他骨折、卧床、肺部感染，根源都是一次普通的跌倒，一旦卧床很快就会出现压疮、坠机性肺炎、血栓、下肢静脉血栓、气管的衰竭、身体的呈断崖式的一个衰竭。
1: 对，所以相信大家家里面有长辈的肯定有听过或者有经历过，基本上像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位老人也确实就是李主任说到的，因为一次摔跤骨折之后最后离世所以我们需要如何更好的让老年人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看护的过程当中确保他的安全和健康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防护建议能够给到广大听友的？
0: 有的。第一是家里的地面要保持干燥，避免洗手了干什么地上滴一些水。
1: 嗯，
0: 卫生间里要安装扶手啊，可以左右两边双向的扶手啊，避免杂物的堆积导致空间太小。第二的话就是老人起身要遵循慢坐慢站慢走三慢原则，杜绝猛起猛站。第三呢就是高龄的肢体僵硬头晕平衡差的这些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的外出独自洗澡。第四就是老年人吃饭建议是细嚼慢咽，少吃干硬黏腻的食物，避免边说话边吃东西，防止食物的误吸而引发重症肺炎。老年健康三分治病七分养护，科学居家照护能够避免规避。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

桥洞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

0: 来了，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朋友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李红主任医师，他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节目主题，守护银龄安康，乐享健康晚年。我们在广告之前也给大家讲到了很多老年相关健康内容的知识科普，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了之后都能够有所收获。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我们就着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特色，我们是如何更好的为老年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呢？李主任，
1: 今天呢，郑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一些核心服务，让大家看病就医少走弯路。第一的话是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些专项诊治，我们擅长治疗老年人的脑梗死、脑出血、脑动脉供血不足、周围神经病、认知功能障碍，也就是痴呆、帕金森病、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神经性头疼等老年的神经的一些常见病、疑难病。依托神经内科专业的优势，精准的诊治，规范治疗。第二的话就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比如说心绞痛等，还有急慢性心力衰竭、心律不齐，比如房颤、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等，还有肺心病等，老年的心血管系统的常见病。第三呢，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擅长慢支、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胸腔积液、肺脓肿等。我们可以行支气管镜下可以活检了，或者是进行吸痰了等操作。
0: 嗯，
1: 第四的话，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胃炎、食管炎、消化性溃疡、便秘、脂肪肝、胆囊炎、肠炎等。第五就是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擅长一型二型的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高尿酸的血症、高脂血症，还有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甲亢了、甲减这些。第六的话就是老年多病共存的一个综合管理，我们针对一身的多病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我们进行用药的精简、风险评估、慢病的调控，解决反复住院、久治不愈、药物冲突等难题。
0: 嗯，其实前面讲到了很多相关疾病的治疗，那因为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本身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嘛，我们在中西医结合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特色诊疗？
1: 在中西结合特色诊疗方面的话，我们充分发挥了中医院的优势，我们运用了中药、针灸、艾灸、理疗、康复、穴位调理等传统的疗法，治疗了老年的疼痛、麻木、乏力、失眠以及脾胃虚弱、术后体虚、久病体虚等问题，温和调理，标本兼顾。
0: 嗯，因为我们也即将迎来的是端午小长假嘛，每一年其实过起来也特别的快，端午过后马上孩子们放暑假，我们就要迎来伏天了。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利用三伏贴来为老年患者的健康去保驾护航，那这个具体的时间段是怎么去判断的？
1: 说到三伏贴，我们科室的话是延安市中医院第一个开始给大家做三伏贴、三九贴的科室，而且也获得了陕西省的科技成果。
0: 太棒了。
1: 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照样给大家就是进行三伏贴，在伏前我们是6月21号到7月14号，初伏的话是7月15号到7月24号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还有一个加强伏就是8月24号到9月1号。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们的6号诊室在等大家的到来。
0: 好，欢迎大家利用三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冬病夏治，
1: 对，
0: 更好的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去保驾护航。那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很多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相关特色诊疗，那对于老年人的康复和养护这方面，我们会去如何给患者，包括给患者的家属去沟通，去讲解相关的知识。
1: 针对咱们的一些比如说脑梗死、脑出血的后遗症，患者出现肢体活动不灵，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需要术后的恢复或者长期卧床的老人， 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康复指导、压疮护理、气道护理以及营养指导，帮助老人恢复自理能力。
0: 对，首先他看护者一定要掌握相关的基本急救的一些知识啊，并且在医生啊护士讲解之下，我们做到离开医院之后回到家也能够给老人提供一些比较专业的康复指导，不论是我们从医院学来的，还是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上，现在也有很多相关的康复指导的视频，大家可以跟着去学去做。最后一点就是有关健康的筛查和科普的宣教，像我们今天就在做一些电台媒体的宣教工作。
1: 嗯，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健康的体检、认知的筛查，还有心血管、心脑血管风险的筛查，从源头上预防老年的这些大病，守护老人的一个健康。我们科室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专业的、温和的和贴心的医疗服务，守护咱们延安每一位老年人的健康与尊严。
0: 对，其实在刚刚广告之前，我跟李主任还在沟通，咱们科室见过的大龄患者太多了，所以之前可能在我们的认知上，80多岁年龄已经算是比较高寿的老人。
1: 对
0: 啊，到了当下，我们现在因为不论是医生的专业程度，还是说仪器的先进程度，完全能够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去保驾护航，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年龄也在逐步的延伸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百岁老人的出现，都代表着咱们医护工作者，都代表着一个是患者的认知，家人的看护都越来越好。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认知上提高起来，不论你现在年龄有多大，如果出现了任何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的一些相关健康问题，有专业的科室，有专业的医生能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专业医生的服务，李主任说到的是守护健康和尊严，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致力于打造这样的一个医疗环境吧。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李主任有哪些对于我们老年患者、老年朋友们能够着重去提示到的养生口诀儿，我们希望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我要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的居家养生口诀就是黄金健康法则。第一是心态平和是良药，建议少生气、少纠结、少焦虑，情绪稳定，血压、血管、脏腑才能够稳定，百病不生。第二，规律作息胜过万千的补药，早睡不熬夜，中午小憩，养好气血就是最好的抗衰老方法。第三，清淡饮食，三餐规律，我们要进行少盐、少油、少糖、少生冷，荤素搭配，粗细结合的饮食，进行保护脾胃，护养血管。第四呢，我们要进行适当的运动，拒绝躺卧，每天适度的运动，舒筋活络，强健骨骼，预防血栓和跌倒。第五呢，就是进行定期的体检，早防早治，老年病最怕拖延，每年进行一次专项的体检，小问题及时调，大问题提前防，杜绝小病拖大病，大病拖重症。
0: 好，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认识。那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李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目前在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坐诊时间。
1: 是周一、周三、周四的全天。
0: 嗯，周一、周三、周四全天，欢迎大家前去咨询问诊。当然可能会因为一些会议啊或者特殊的情况，这个坐诊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可以通过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提前线上查询。
1: 对，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

豪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去、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

0: 航。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

0: 时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晚间城市上空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 快下雨了，快下雨了，快下雨了啊！先提醒各位啊，刚看天，我觉得应该是一会儿有暴雨的迹象，所以啊，一定要控制车速，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拥堵路段，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新洲花园到东苑小区当前通勤时间大约40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勤时间大约5分钟，川松路川口小学由南向北缓行119米啊，其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当然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们啊。哦，来看到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啊，说是预计今晚到明天是阴天，部分地方会有小雨和阵雨啊。看吧看吧，所以还是得这个。啊，所以还是得啊注意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把伞。来，这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晚间的音乐时间，您来听听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一听KTV 必点的那些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都是

翻唱版本，但是在这些歌当中，旋律一旦响起，相信一定有一首是你所喜欢的。那就来分享。哎，第一首歌《遗憾》。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

0: 职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9:53，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也通过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的这首音乐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

0: 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0: 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创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到了2026年了，你现在想买一台插混增程车，有些问题你想好了吗？啊，最近看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问题呢？关于这些问题呢，你到底想好了吗？今年可以说是市场一反常态啊，是从一方面是从去年开始的这个电改油的热潮还在继续，那新势力的纯电动产品它的增程化插混化，让整个插混增程市场呈现出了一种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景象啊。2025年的时候，不少只有纯电动产品的新势力，他们想靠着引入一款插混增程产品啊，一举啊扭亏为盈，销量暴涨。那另一方面呢，是确实是整个插混的市场在今年的年初突然遇冷了。那再结合上成联会终端门店的数据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插混电动车的零售量，它比去年环比是直接啊下滑了18%，去年的第四季度相比。那部分的主流热销车型的终端订单，它的这个增速放缓了。

所以2026年插混增程车还是入局新能源的最佳选择吗？那在今年买一台插混增程车应该怎么买呢？哎，今天的时间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插混车如何去买。首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一台插混增程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插混增程车的短板你真的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哪些呢？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2026年插混增程车的硬指标是什么？今年值得关注的产品又有哪些？所以啊，把这些问题捋完之后，你再问自己，你真的需要买一台插混车了吗？那 OK， 伴随着这几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一辆插混车型吗？你真的需要一辆插混车型吗？先说一下，很多人啊，当时买一台插混车，它其实是一种刚需。首先呢，插混增程车我们买的并不是燃油版本的 Plus 啊，插混车型。为什么呢？就是当你习惯了新能源的平顺性与电子电器架构的便利性，其实你就很难再回归到传统燃油车的回报了啊。然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有续航焦虑啊，也是出于生活的原因，他要频繁的啊去跑高速呀啊，他频繁的去一些外地，那这个时候啊，长时间的高速奔袭，沿途呢稀疏的补能设施，都让充电这个问题啊，让很多人很头疼。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他会选择一台插混车而不选电动车的原因。那如果说长途频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让它可以让你拒绝一台纯电车，相对来说不够啊。你像繁华的城市通勤，哎，也是成了很多朋友去接纳一台啊插混增程车的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很多人都在想嘛，对吧？平日里纯电模式当电车开，那个周末假期，哎，不用去充电站排队，我们就可以啊去诗和远方。那一台插混车这个动力形式看似很美好，但是真的当你开上了一台插混车，就会很快发现有些事情可能想的有点多。为什么这么说？这种模式构建在一个前提，是你每天都确保车子是满电的环境。因为插混的车型有一个缺点，什么？充电的性价比太低啊。你像之前很多的一些插混车型，电池小充电时间长，对吧？现在可能好点啊，现在动辄200-300的 CLTC 的续航啊。但是之前是什么？之前你差不多，如果你每天开的比较多的话，你每天都得充电啊，每天都得充电，你每天都得花费1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共充电站。那如果哎咱自己有私装那更好，那没有私装的话，你只能去排队啊。啊，续航才只有100多上下，对吧？而且如果您是城市比较大啊，城市比较大，你说现在续航来到200公里，而且还支持5C 快充，基本上也是需要3天一充的。那如果说没有那股子勤快劲儿，就得烧一烧那宝贵的燃油了。我有发现过，就是有懒的朋友啊，增程车插混车懒的话，就真的就是不充电了，我直接加油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在城市里边的话，也是一个啊，经常是一个亏电啊，亏电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插混产品，它的亏电油耗已经十分友好了。

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啊，一旦懒了之后就真的不去充电了，那就直接拿它当油车去开啊。所以呢，你没有稳定的充电环境，你只能隔一段时间通过公共充电桩充电的时候，那买一台充电足够快、续航足够长的电车呢，一次充个够。你想一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很多朋友买到插混车型，都把它当纯电去开，有吗？如果你感受过纯电车型那种平顺性之后，你真的很难接受发动机噪音所带来的这种不适感了啊！这是它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一台插混车型吗？你真的不需要一台电动车吗？来说第二个问题，来关于这个插混增程车的短板，你可以接受哪些？首先，冬季电池低温性能衰减，这是所有锂电池车型的通病。插混车型虽然有发动机兜底不会趴窝，但是纯电续航缩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你每天光停在外面，电池自己耗电就不少了，这意味着充电要更加的频繁。尤其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说，充电会更慢，雪上加霜了是啊。其次，车辆车身的重量带来的连锁反应就会多出来，你看多出来的电池和电机系统嘛，这就让插混增程车普遍要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要重了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啊。虽然跟现在动辄三吨的纯电车型来比的话还算苗条，但这也意味着轮胎刹车它的损耗都会更高。那么习惯了燃油车的轻盈灵动，还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还有一般而言，增程插混车的动态表现它是没有纯电动那么激烈。那如果说你想要的是极致的刺激感，还是那些马力非常夸张的纯电猛兽更适合你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品牌是有三电机装上了这个插混增程车，那部分的旗舰车型也有了公路之王般的动力。那最后买新能源车就忘了保持这档子事情了吧，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接受自己在下单的时候的那一刻的选择，然后你放平你的心态确实你买了新能源车，你再去考虑保值率有点心痛有点心痛。所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台新能源车一定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一定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因为你说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你开了两年你卖了，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真的亏得不行，太亏了做好一个长期持有的准备，这个时候心态就放平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今年插混增程车的硬指标是什么？有几个硬指标，首先第一个硬指标就是纯电续航你必须得大于200公里，你去看吧，今年基本上大于200公里，小于200公里的车型我基本上不推荐因为现在纯电续航都400、500对吧，400、500了，你说你现在再买一台纯电续航100多的车，确实是有点就是跟不上时代了。而且也并不是说纯电续航高咱的这个车指导价格就高，你会发现现在其实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的增程车型它普遍都在200公里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得支持5C 或更高标准的快充那这个纯电续航大于200公里，这是今年全新购置税政策要求的及格线，也已经在2025年起上市的众多产品线已经得到了普及了，甚至小鹏的插混增程车的续航卷到了400公里，对吧？那当然，过大的电池容量势必会带来更高的成本，那因而目前跟进的品牌不算多，核心在于快充。与纯电车型接近的充电的这个体验才是大幅提升插混增程车产品的用车核心。来看第二个硬指标，智驾

今年将会是 L3 智驾大范围普及的一年。对于消费者来说 L3 我不一定用，但是你这个产品你必须得有吧，对吧？哪怕你没有，你至少 L2 加加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你得有吧，啊，哪怕啊，不能哪怕了，应该是一台，就目前来说 L2 加加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应该是一台合格的智能插混增程产品的一个必要的配置了啊。来看第三个硬指标，今年市场上会有一些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的新能源产品啊，我也开始吹响他们的反击号角。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平台跟得上未来的进步的步伐吗？那有些产品的动力目前是跟上了新能源的脚步，但是骨子里它还是上一代的产物啊。新能源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购车不再是一锤子的买卖了。未来是否有通过 OTA 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产品力，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啊。还有一些指标，比如说10万级别啊，一级的这个家庭轿车，你得看重的是什么呢？综合能耗、配电油耗，那省下来就是挣下来了。所以呢，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多试驾，多去试驾，亲手开一开，看看底盘素质是否真的跟上了有电池重量的这种徒增的车身。那么今年啊，值得关注的产品有什么？有些的热门的产品呢，自然就不必多说了，理想、问界几大新势力，比亚迪、吉利为首的这些五大自主品牌都已经在插混增程领域投入了相当丰富的产品了。所以说从众不一定买得到一台完美的好车，但不会买到一台差到极致的破车啊。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别克 E7、大众 ID ERA 9X 啊，都已经是上市的热点车型了，也都带来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力啊。尤其是 ID ERA 系列啊，在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产品啊，或许呢，我觉得它可以成为大众在国内市场重新振作的一个关键了。那与此同时呢，奥迪的 PHEV 的产品线也已经逐渐亮相了。那上一次新车公告中未引发关注的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也即将入局啊。那这台车它已经可以说已知的话，它搭载了高阶的自动驾驶，算是最先弥补上了豪华品牌啊该补上的拼图啊。所以你已经决定买一台插混车型了吗？你已经决定好买一台插混车型了吗？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

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

0: 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我们来看一看工信部重磅新车，看有哪些是你关注的那辆啊。已经来到年终了，各家车企的产品推新的节奏没有放缓。那最近公布了一大批的新车名单，和前几个月大牌 SUV 唱主角不同，而这一次的新车目录，它的产品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被视为小米预期竞品的智界 RX 这台车，还有呢全新的奔驰新一代的 C 级纯电，尊界第二款 MPV V680， 还有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的享界 G9， 那这些品牌可以说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是否值得期待？今天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首先呢，智界 RX， 鸿蒙智行旗下的上界品牌，以上界 Z7 啊，同小米速七展开竞争，而要去挑战小米预期的任务，就是交给了智界品牌全新车型 RX。 这台车说实话啊，这两台车长得还是很像。为什么很像？因为厂商高调宣布了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的加盟，所以这台车的造型确实也有超跑 SUV 的观感。那从车尾看上去，上窄下宽的姿态非常明显，还有车头引擎盖高耸的两侧也极富有力量感。尺寸方面， RX 和预期也是高度相似的，是一台标准的532级的中大型 SUV。 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就是 RX 的高度只有1米58啊，1米585，比预期要低了23毫米啊，已经是接近一些新能源轿车或者猎装车的高度，所以观感上边它会显得更加的低盘。那作为一台纯电 SUV， RX 首发了名为电磁热控压铸的全新一代的电驱技术，就是通过更加轻、更加坚固的电机壳体，在减重的同时呢，提升了散热的效率、续航、动力性能都是有所提升的。另外呢，智界 RX 分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参数分别是达到了377匹马力和594匹马力。那对比小米预期后驱320匹和四驱496匹，明显要高一截。那不过，预期另外还有690匹马力的性能版本，那智界 RX 是否会推出对应的版本，那尚不得知啊。那么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它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也一向是它的核心卖点了，所以这台车也用上了包含舱内后向和侧向的固态激光雷达的组合，那再加上华为的图灵底盘、双腔空悬这些配置的加持，那整体的动态性能、舒适性能都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在 C 级轿

0: 跑 SUV 领域啊。智界 RX 是目前对小米速七最具威胁的一款产品了。那如果这台车能像上届 Z7 一样在价格方面带来惊喜，那它的这个销量潜力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唯一一点我就觉得外观方面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啊，外观方面没有什么新意。虽然说是引入了这个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啊，之前给大家有分享，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车造都越来越像了啊，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师今天请到这儿，明天请到那儿，但是这些设计师他的方式设计的方式，他其实自成一派，所以说每台车它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像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依旧是对于外观的自主创新化啊，对于外观的这种独一无二化，现在比较难看到。再来看奔驰 C 级的纯电，四月份全球首发的奔驰 C 的纯电，如今是正式登陆了工信部的新车目录了。它的命名依然是归于 C 级，但是这款车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燃油版本的 C 级大不相同了啊！燃油版本的 C 级虽然历代车型都在不断的变大，但是它始终都是处于 B 级中型车的级别。而全新的奔驰 C 级的纯电版本则是实现了级别上的一个突破，实际上已经是跨入了 C 级中大型轿车的门槛了。而这款车所采用的也是奔驰全新的 MBEA 的专属纯电架构，我觉得这一点奔驰做得不错。你像奔驰的纯电，之前的纯电越来越小，对吧？EQS EQE EQC 对吧，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尺寸没有多大的区别，你也看不来。虽然说价格上面虽然有区别，尺寸上面你找不到他们差距的点在哪啊。所以这一次全新的奔驰 C，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全新的纯电 C 级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4米977和4米990，都接近5米的一个车长了，车宽1米876，车高1米510，另外还有个版本是1米493，轴距3米035啊，3米035，发现没，做大了。哎，你要跟之前的这个奔驰 C 级的长轴，它比 C 级的长轴还要长啊，和速七差不多啊，它和速七的整体的尺寸来说差不多了。来，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挑拨，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次带车型，不要走开，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说到了 C 级的尺寸啊 ，C 级的尺寸，空间舒适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你像把纯电的 C 级和传统的 C 级的长轴，还有奔驰的 E-Wu Sportback 以及小米速七，它放在一起，它的尺寸也是非常可观的啊。不论是从它的轴距也好，高宽长。哎，全新的 C 级它并没有采用溜背的造型，这就意味着车内的头部空间会更加的突出啊，所以值得期待。另外呢，就是纯电 C 和 E-Wu Sportback 这两款车的尺寸相差很明显，而且不论 E-Wu Sportback 还是小米的速七，它都不以空间舒适见长。那纯电的 C 级它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为了侧重舒适体验的，所以关注这些的消费者可以说是难带来了一个难得的一个选择啊，特别难得的一个选择。再看第三个亮点，基于800伏高压平台，三电系统跟得上市场前沿。全新的 C 级纯电采用的是奔驰 MBEA 的专属架构，使用800伏的高压平台，超快充技术，双电机动力参数达到了630匹马力，三电的规格是完全跟上了目前新能源市场的步伐。而且奔驰 C 级纯电目前细节它这些信息还没有公布，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它摆脱了 C 级纯电轿车总是侧重于运动属性同质化竞争。那尺寸相近的情况下，全新的 C 级它的设计风格、车身比例明显它要更加趋于传统的豪华轿车，空间豪华舒适，这才是它的核心属性。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它的车身宽度非常克制，只有1.876米，那对比其他动辄接近2米宽的同级别车型， C 级纯电相对较窄的车身对于城区驾驶、泊车这些环境都更加的友好，这也是和其他的新能源品牌设计思路不一样的一个明显的差异点。

再来说一说尊界 V680、已经发布的 V800 还没有上市，第二款 V680 已经来了。 V800 呢是一台接近5米5的 D 加级的 MPV， 可以说是目前豪华 MPV 车型尺寸的天花板了。 V680 尺寸要小一圈，但是它轴距3米29的轴距，5米32的车长，也已经达到了 D 级大型 MPV 的标准了，基本上是和理想 Mega 看齐的。也就是说什么呢，680的小也仅仅是针对于 V800 而言。目前高端 MPV 当中，尊界680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块头了，所以内部的乘坐空间应该会非常的充裕，而且 V800 第三排座椅能够翻转折叠的功能也出现在了680上面。收折后的后备箱的纵向长度从555毫米直接拓展到了1.451米，空间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尊界 V800 是一台面向豪华商务场景的 MPV， 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比较远，那么尊界680虽然价位不会太低，但相对小一些的尺寸，在商务和家用的场景之间，它可以取得更好的平衡，也能够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日常家用的需求了。除此之外呢，鸿蒙智行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的配置，无疑都会出现在尊界 V680 上面。舱内的奢华配置或许不如 V800 那样全面，但整体奢华程度依然是远超绝大多数 MPV 竞品的。上市后呢，会和 V800 形成高低搭配啊，一同重塑豪华 MPV 市场的格局。再来看到享界 G9，虽然说鸿蒙智行如今已经有5个品牌，产品覆盖10几万到100万级别的各类车型了，但在方盒子 SUV 这个领域它还没有涉足，而享界 G9 的出现将会正式去弥补这个空白啊。目前市面上的 C 级中大型方盒子 SUV 还不算少，但是真正的能够达到 D 级大型规格的还不多。享界 G9 就完成了跨过 D 级 SUV 的门槛啊，3.16米的轴距，比仰望 U8 还要长了110毫米，5.206米的车身长度，再加上外挂备胎啊，它这个外挂备胎也是个储物箱啊，之后总长度就来到了5.377米，这也是彻底超越了仰望 U8 了啊，这个尺寸已经是要接近 U8L 了啊，仰望 U8L 了。那这个尺寸下呢，它提供了5座6座这两种布局，而且考虑到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更利于内部空间的营造，所以这款车的乘坐空间和驾乘舒适还蛮值得期待。

那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对吧，不用说了。那想界本身又是更加侧重于豪华体验的品牌呢，这两个特点也都被融合进了想界 G9 这款车型当中，这也是和其他相比其他风格子 SUV 与众不同的地方。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就意味着它在极端的越野场景下，它肯定是不如方程豹豹8、坦克400这些车型那样硬核的。但是它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在风格子 SUV 领域也会非常的突出。除此之外，得到图灵智能底盘、空气悬架以及超大车身尺寸的加持，G9 预计会把风和 SUV 的舒适性和豪华体验感拔到一个新的高度啊！这台车说实在的，总觉得外观设计在哪儿见过，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啊。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其实可以给我说一说，这台车到底像哪台车呢？另外啊，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新能源方盒子的这个类别当中啊，想界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推出了增程纯电版本的车型。那目前在40到50万的这个级别当中，两种动力类型的方盒子 SUV 还是非常稀缺的，这就为这个价位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两个版本预计都会搭载800伏的高压平台，那其中纯电版本全系标配120度的华为聚晶电池的平台， CLTC 的工况会超过700公里，增程版本的电池容量也不小了，最大能够达到75度，纯电续航最高能够超过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这对于补能不方便的偏远地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和在其他类别的车型竞争逐渐饱和后，风和子 SUV 也是一个各家车企都不容忽视的一个市场了啊。那在随着鸿蒙智行啊，随着鸿蒙智行的一个逐渐饱和，那风盒子也真正的会加入到什么呢？豪华科技这两大属性啊。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5年6月17号，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

0: 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创新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1: 跨越山水的奔赴，苏陕协作30载，教育薪火相传。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台记者常凯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好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讲解员白彩玲告诉记者，
3: 相比较之前的馆，展馆图片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000字增加到现在的65000字，文物、油画等数量更加丰富，展板内容更加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我们全新开放了长征 K5 体验馆与 VR 体验馆。长征 K5 体验馆以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VR 体验馆以前沿科技解锁强国新视角，带您触摸今日中国的强国底气。
2: 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5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游客姚丽
4: 参观完这个纪念馆，感触还是挺深的，感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2: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树国，
5: 我们讲发挥好教育基地作用，让更多参观者得到教育，让长征精神在吴起这块红色土地上绽放光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挖红色资源，让教育有深度；二是加强宣教队伍建设，让教育有温度；三是要加大宣传，让教育有广度。
2: 同样，甘泉县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通过展陈优化、场景改造、全域管护等多项举措，让红色旧址焕发新生，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再上新台阶。甘泉长征历史步道哥劳驿站管理员吴宝强，
6: 现在的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了，走在路上就能真切体会当年的故事，我们布上了不少历史细节，摆上石网，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感受长征军容。
2: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在全国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甘泉段全长65公里，通过一线、两河、多节点串联起沿线革命遗迹与服务节点，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阵地，提升红色教育体验感。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7: 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依托升级后的红色场馆与场

0: 深步道，我们把厚重的长征史诗、鲜活的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呈现，接顾大众参观与青少年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让革命文物可看、可感、可学，切实发挥红色地标传承文脉的积极作用。
1: 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2: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以下村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县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成、常态化利用。近年来，累计争取2000多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1: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如今，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又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延安》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越来越多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也陆续推出，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中。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担当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5: 王海鹏来到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调研稳增长和安全生产工作，勉励企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坚定走高端化多元化路子，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高新区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应响尽响助企纾困政策，不断提升抵市场风险能力。在延安卷烟厂，王海鹏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严格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等工作，叮嘱企业要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推进挖潜贴质增效各项工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无锡延安智算中心，王海鹏听取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和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加强与新区云计算数据中心协同联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互赋能。
4: 王海鹏还来到高新区规划展馆，详细了解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工作。他指出，高新区是延安制造业发展的主战场，工业稳增长的主力军，要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围绕7+25产业链群，着力做优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式统筹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资源，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不断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加强党对开发区建设的领导，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优化正向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会见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肖达一行。郭柱国对肖达一行来沿开展合作交流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全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希望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乡村振兴、三资盘活、金融服务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丰富合作场景，携手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肖达表示，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精准对接延安市“十五五”发展总体布局，在以制定支持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16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金融资源与延安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深度融合，积极助力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会见，并代表市政府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0: 昨天，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组会，传达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高建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端午节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全力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加强危化品领域安全防范，强化城乡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文旅市场安全管理水平，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同时，要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应急救援处置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准备工作，以时时事事处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洛川县搭建县政村三级智慧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双向流通通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在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智能无人投递车每天都满负荷运行，四条县乡运行线路上不仅做到了急件随到随转，快件也能在夜间常态化转运，整体分拣时效提前了8小时。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揽收部负责人赵磊：
4: 今年智能无人投递车投用后，已在县乡邮路安全运营超4万公里，转运邮件20万件，真正实现了靠科技赋能邮政物流转运。
3: 为方便群众，洛川县邮政分公司还在全县建成首个无人揽投驿站，实现24小时自助寄取件，洛川县群众实际成。
5: 楼下邮政无人驿站太方便了，下班再晚都能随时取货，不用等快递员，不用跑太远的路，真是太贴心了又省心了。
3: 同时，洛川县创新防护加提速加质管鲜果基地模式，依托冷链运输专业保鲜包装盒全国直发专线，实现洛川苹果72小时通达全国，运输损耗率低于1%，为果农和电商降低近20%运营成本。洛川县某苹果销售企业物流主管任娟：
6: 现在物流全程托管，手机可以实时查货，鲜果运输比较快，损耗低，为我们苹果外销拓展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
3: 目前，洛川县已形成邮政主导、多企协同、城乡贯通的智慧物流体系，建成12。

0: 二个镇级、105个村级服务点，实现镇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物流产业已成为数字惠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洛川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秦强：
1: 持续优化无人配送、无人驿站、末端配送等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畅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出家门，走向全国，聚力打造县域智慧物流示范标杆，以专业的邮政服务惠民生、新产业，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一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缘，延续30年教育接力。1996年，在媒体牵线下，开启了无锡与延安长达30年的教育守望。一束微弱的星火，自此在黄土地上生根燎原。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聆听这段跨越千里的帮扶佳话。
4: 1996年，一次媒体报道，一场媒体搭桥，为无锡与延安牵起了山海协作的纽带。当年25岁的延安乡村教师及延安，也因此获得了赴无锡市玉红小学研修一个学期的宝贵机会。延安市新兴小学校长及延安：
5: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激动，也特别珍惜。通过无锡的媒体牵线，玉红小学的接纳，对我来说就像大山里遇到了第一束阳光，看到了我未来的改变的一个希望。
4: 无锡完善的硬件、先进的理念、多元的教学模式，不仅拓宽了及延安的教育视野，更坚定了他扎根乡土、革新育人的初心。
5: 到那边去以后，不仅仅看到人家的先进的教育硬件条件，更主要是人家的教育方法非常的先进，我也非常震撼，非常心动，想起了咱们大山的孩子冒着风雨走着山路上学这个情景，我也就暗暗下定决心，回来以后把那边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带回来，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
4: 30年来，及延安不忘初心，始终践行返乡兴教的誓言。他从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成长为办学人，先后创办延安新兴小学、新兴双语实业学校两所民办学校，为山区孩子搭建起优质的教学平台。
5: 30年前，我是山里的普通老师，靠着帮扶去无锡学习，使别人照亮了我。3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黄土高原潜心与教学。当年无锡那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给了我启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就想着把学到的东西都用在教学上，用在孩子的教育教学管理上，让他们多一条出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下去，说实在的，我也挺知足的。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情怀，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就是我最好的见证。
4: 及延安30年的坚守，是苏陕教育协作中最温暖的民间缩影。从早期无锡民间爱心帮扶，到政府东西部对口协作，延安无锡枣园中学、延安无锡实业学校等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楼拔地而起，无锡支教教师的教案里写满传承，当地教育者的坚守中藏着感恩。如今无锡与延安已有51所学校结对，累计选派了300多名涵盖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等各科优秀教师奔赴延安支教。今年更深化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两地整合资源，共建红色教育互动研学平台，延安精神也滋养着无锡教育。年复一年，支教接力从未间断，感人教育协作故事不断续写着。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我市多地开展水库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立足辖区水库工程运行和在建项目督汛实际，模拟极端汛情处置全流程，锤炼防汛抢险实战本领。
3: 6月15日，国航延安成都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新开通的延安成都航线

0: 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单机可提供90个座位，每周暂执行四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日，八月份之后计划每日一班。
1: 截至6月15号，我省下树进度已超八成，其中收获小麦 1123.01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79.19%， 收获油菜 274.42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97.21%， 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近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6月15号单日收获小麦超过90万亩，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 74.74%。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昨天8时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全国小麦下收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梯次推进与集中提速攻坚，已近尾声。夏粮丰收大局基本确定。据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截至6月15号17时的调度数据，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04 亿亩，收获进度达 89.4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体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其中明确要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险费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0: 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日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云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8集。景山岳的警卫连很快就荷枪实弹地开过来了，但举着100来个人根本控制不了场面，双方再次发生了激烈冲突。震怒之下，景山岳又从城外增调了两个步兵营，由他的参谋长亲自指挥，强行将所有学生押回学校，并且将表现最激进的40多人集中押往司令部会议室关押了起来，又在沙中和女尸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戒严制度。这40多人里面就包括发表出格言论的柳明海。哦，对了，就在去年，袁国良为他在景秀川那里出了那口恶气之后不多时，柳明海就加入了黎先生和袁国良在沙中组建的秘密团体，并且早已被培养成骨干成员了，所以我们便不难想象他为什么要故意出格了。因为都是学生，景山岳也并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主要以攻心为主。但无奈，那40多人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虽然失了自由，但战斗力依旧丝毫不减。反暴力，反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口号声一

0: 刻都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被强行困在学校的学生们竟然集体绝食了。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再次集合到操场上静坐，昼夜不散，并且把用来上晚自习的马灯点着，于炙热的太阳下挂到操场边的树杈上。杜校长和黎先生一次又一次过来劝说，要他们以身体为重，无论如何先吃饭，剩余的事儿由他俩跟警司令交涉处理，但他们根本不听，只大声呼喊：
1: 感谢校长和先生的关心，但是天太黑了，我们担心会把饭吃到鼻孔里。
0: 六月底，正是沙城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不到三天，就陆续有学生因为高温和饥饿而休课了。第四天下午，整个沙城都骚动了起来。工商界、文艺界都纷纷派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请愿，恳求景山月尽快妥善处理此事，让学校恢复正常秩序。普通市民则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好多人的子弟就在绝食的行列里，所以他们也都开始串联了，并且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1: 老师死了，娃娃们伤心，说几句过头话很正常嘛，还用得着这样？又没犯下死罪呢，天下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呢。
0: 甚至就连曾经与袁国良一起担毛粪的那些粪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当下就撂了挑子，直接声称学生不吃饭，他们就不上工。眼看一场更大的震荡即将成型，景山月便只好再次服软了。6月28日下午，他带领教育局局长和商会主席等一干人等来到沙中，再次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并且很快被迫答应了学生提出的几乎全部条件。第一，立即释放在押学生，并将受伤的学生全部送往医院免费治疗。第二，承认此次悼念活动是学生对老师的正常追思和缅怀。第三，责令教导队长向全体学生道歉，并严加惩处。第四，撤销军事管制，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不用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此时的景山月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回到司令部，他就劈头盖脸将所有的委屈转嫁给了随行的警察局长。
1: 你是干啥的啊？乱党在沙中和女士都渗透到骨髓里了，都直接把棒槌戳到老子的门牙上了，你念我哈了啊？我马虎，你也是乱党分子，哼，给老子擦！半年之内，要是把沙城乱党的根儿给老子拔不了，土给老子挖不了，老子就直接要了你这颗黑沙。
0: 至此，沙城的这场学运就在景山月的一片骂娘声中宣告胜利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百里之外的随州师范的学运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尽如人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局在得到子川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提前做了防范，并且考虑到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的设立就是子川先生当年一手推动促成的，还亲自担任过两年多的校长，所以相对于沙中而言，这里的师生对子川先生的感情肯定更深一些，所以就把防范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学运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当局的强力打压，没有像沙城中学那样争取到宝贵的策划和准备时间，导致这里的学运工作

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因为随州师范的学生相对少一些，况且处于百里之外，不容易像沙中和女师那样形成相互策应之势，力量就相对薄弱多了。尽管如此，随州师范最后也搭了便车，基本上是按照沙城中学的政策处理的。学运平息之后没几天，景山岳就全面加强了对治内所有中小学校的管控。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成立了三民主义教导队，并且将三民主义讲义作为重点课程与学生的毕业挂钩。与此同时，各学校的师生队伍中也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尤其是沙城中学、沙城女师和随州师范这三所重点学校，几乎每个班级都突然转来了一两位新同学。于是，一场针对进步师生的特务管制便就此开始了。基于这种情况，各校的组织活动便只能被迫暂时终止了。但即便这样，还是或多或少地遭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不，就在三民主义教导队进驻没几天，两名进步教师就被捕了，局面一下子就严峻起来。但正当袁国良、杜光霞他们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事情竟然出现了一个十分蹊跷的转机。景山岳竟然没有进一步深挖

0: 景山月竟然没有进一步深挖洞。当然并没有人真的去自省，但也就这么草草收场了。而随州师范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之前的学运中有人辩解，所以当地驻军很快就顺藤摸瓜地开始了抓捕。起先都是一些外围成员，也就是一些仅仅思想上进步，尚未正式加入组织的学生，但很快就挖到一些党员、团员学生身上了。这不，就在教导队进驻之后的第三天，一下子就抓了八名共进社成员，局面瞬间严峻了起来。那天晚自习，教国文的杨先生突然抱着一摞作文本来到教室，说他明天要请假，所以借用一节晚自习的时间讲评一下作文。说着就让前排的几名同学挨个将本子发到大家手里。就在耿志高打开本子看批语的时候，瞬间就愣了，因为先生给他的批语竟然只有两个字：快跑。我们已经知道，耿志高早在雁栖岭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梁玉文的四大金刚之一。但到随州师范以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起先只能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像袁国良刚进沙城中学那样盘龙卧虎。直到去年秋天的木图玉会议，由梁玉文和袁国良联合向黎明先生推荐之后，才进入了组织的事业，秘密入了党，加入了共进社，并很快成为骨干成员，还担任了随州师范党组织的交通员。晚自习一下，耿志高就趁着混乱从宿舍后面的排水暗渠钻出去跑了。果然第二天天还不亮，整个随州就全部戒严了，到处都是通缉耿志高和其他五位共进社骨干成员的告示。大批军警就像无头苍蝇一般在整座县城乱窜，掘地三尺的开始了搜捕，并且很快就将杨先生和那五名骨干成员抓了起来。唯独耿志高一直逍遥法外，惹得随州县长王书田一连被景山月翻了好几回仙人。第三天黎明，随州一带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天一亮就有捞河柴的群众到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在无定河边发现了一只鞋和一个书包，疑似有人落水。警察局长当即带人赶到现场，把这些东西查验了一番，书包里竟然装着一本被洪水浸透了的数着耿志高名字的笔记本。警察局长便立即向县长做了汇报。此时的王县长正为找不到耿志高而发愁呢。没想到正想上天就等上个龙抓，所以并没有进一步考证，当即给景山月草拟了一份报告。
1: 随州乱党骨干分子耿志高已于6月24日夜趁暴雨畏罪潜逃，葬身洪水，目前已于河床起获该犯日常用物两件，手下亟待部署沿河查询，力争见尸。
0: 耿志高葬身于洪水的事儿，很快由学校告知了家属。接到噩耗，耿万顺当即两腿一瘫软，倒在了脚地上，他婆姨则更是哀嚎了一声就晕了过去。耿氏家族其他人也都闻讯赶来，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要知道

自打袁继耀当年一教杆把他们戳成三瓣以后，这个家族还从来没有这么步调统一过。哀嚎了半天后，饱经世事的耿德禄终于从这揪心的悲痛中定下了心，立即着手安排起了接下来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耿万顺和耿万财兄弟俩就带着门族和亲戚十多人赶赴随州，同校方一块儿找寻耿志高去了。当然，大概率只能是找失了。袁继耀也对耿家的突然蒙难给予了极大的发自内心的同情，立马将地里的活计丢给黑栓，带着两名长工加入了耿家的找人队伍。但遗憾的是，一行十几人加上学校派出的几十人，整整找了十多天，一直从随州县城找到无定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都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能带着随州县政府出具的咎由自取的结论，于透骨的悲戚中返回了雁栖岭。尽管耿万顺实在想不通，自己好好的个儿子咋突然就成了乱党，但还是在一片揪心的晦暗中，用九块银元锤了一个银人代替耿志高入土为安了。于是雁栖岭陡然出现了一座新坟，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面水山那边的人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万顺婆姨那信天游苦调一般的哀嚎声。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哎嗨，来自 FIR 飞儿乐团，飞儿乐团他们的摇滚的配置啊，向来都是比较的热血和饱满。但是刚刚这首歌曲能听到哈、啊，飞的歌声就是格外的温暖。时间来到了22:05，来到了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刻，估计很多朋友啊、绷紧的弦终于开始松动了。来到了夜晚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苏打绿，一起哦哦。

这是已经成军22年的苏打绿，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5月30号，他们也度过了他们成军22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这首歌《一起哦哦》，萧敬腾继续带你去到外太空撒哈星球。

我相信最近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又把下面的这首歌曲又重新找出来重温了一下，来自孙燕姿的《逃亡》。这首歌呢最近有长进，也是将它在自己参加的歌唱竞演类的舞台上面来翻唱了一下，然后有长进也坦言说，这首歌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呢救过他，每次听都会落泪啊。虽然歌曲的名字叫逃亡，但他觉得不是逃避，而是奔赴自由。当然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唱给所有的观众传递那种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这样的力量。我们再次来重温孙燕姿的逃亡。

资的逃亡。我们也看到了有长进的歌唱竞演节目的舞台版本，更加的乐队化的这个编排，然后也是加入了英伦摇滚的元素，然后尤其是在尾声的部分啊，持续的升 key， 然后把这个逃亡的情绪就瞬间愈发的释放出来，感觉最后是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哈、啊。那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有长进啊，自己也是参与到了创作当中，他来作曲，然后跟火星电台共同来填词，肆无忌惮的爱你。

0: 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0: 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影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 最近又看到了她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六十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她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她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音乐接管情绪， Hands up

0: 的音乐，
1: 朋友的音乐，22:34，欢迎你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当然是他的代表作了，词是易家扬写的，曲是李思松写的。然后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一个男孩被分手之后走不出来的那种状态啊。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那女孩或者是那男孩。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名字叫《那女孩》，对，可刚我说到的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歌，但是它是同样的创作班底，依然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在《那女孩对我说》之后的2年之后发布的这首歌，你熟悉吗？《那女孩》。

所以挺奇妙的，同一个制作创作班底，同一个大女孩，但是是不同的歌曲。嗯，曾经也在刚刚这首《大女孩》这个音乐平台下面看到很多的网友留言说，这首歌明明也很好听啊，但是大家为什么就只记得了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那首歌呢？有一种寄生于何声亮的感觉啊。但其实这两首歌曲不是啊，他们虽然说呢，可能稍稍因为那首歌太出彩了，有点掩盖刚我们听到《那女孩》这首歌曲的一个光环，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两首歌他们当中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刚刚的那首歌算是续篇，如果抱着这样的视角再去聆听，会不会又有不一样的感触呢？继续迎来依然是愧疚的走不出的心理，周杰伦《搁浅》。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2:48，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言人》中的《还是会想他》，继续迎来陈粒《走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更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没有让你摇头晃脑。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我们都知道窦靖童在上周吧，歌唱竞演类节目上面，舞台上面，他翻唱了刚刚的这首管他什么音乐啊。然后其实这首歌曲跟他本人的气质调性真的是高度契合，就是很自由的，不拘一格的。然后窦靖童的这版改编呢，加入了更多爵士的味道哈，然后唱的非常的松弛，又带着灵气哈。其实呢，早在很多年前，周笔畅也曾经在同样的这方舞台上面也翻唱了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啊。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同一首歌在不同时代，然后不同的歌手那里真的是长出了不同的模样。范晓萱写出的就是管他什么的态度，然后到周笔畅就是一种豁出去的释放，而到窦靖童就呈现出了一种更加无所谓的松弛感啊。不知道你喜欢哪个版本呢？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没有一种马上想要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橘子汽水的冲动？如果冰箱里有的话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啊，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啊，在当中你能听到，在那个很松弛的 jazz pop 节奏当中，听到他们用普通话、英语、粤语随意切换啊，真的是一种不费力的轻盈。继续迎来这个依然是很有松弛感的声音，王若琳的 Lemon Tree。

前窦靖童把 Monday 星期一唱成了一种永远不用上班的星期天的感觉啊，而刚刚我们听到王若琳把一个星期天唱成了孤单的星期一的感觉啊，真的是颠倒了。我怎么会把这两位排在一起呢？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英二代啊，就是他们的家长都是音乐人，并不是因为都是音二代这个因素哈、啊。当时想到这两首歌在一块儿呢，就是觉得哎呀，窦靖童和王若琳的很多的歌曲当中都是自带这样的一种迷人的举重若轻的特质啊。

Lemon Tree 这首歌曲，你是否喜欢苏慧伦的版本呢？最早在鸭子那张专辑当中，苏慧伦也是翻唱过 Lemon Tree， 把它变成中文版。我们今天迎来的就是苏慧伦，这是她和 Amber 刘奕云带来的一次舞台合作。

张学友，唱歌就是如此的稳准狠，你在他那些尾音的轻微的颤抖当中都能听见他内心翻涌的东西，即便他的整体的演唱啊，将克制演绎到了极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1999年的一个作品啊，粤语歌叫《寂寞的男人》。在这首歌当中好像唱出了那种我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对的感觉啊。潘元良的歌词可以说非常精准的捕捉了所谓成功外壳下的一种情感的真空的状态，就是你好像看上去拥有一切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以为拥有了一切就不会寂寞了，但是最后发现寂寞好像和拥有也并无关系，而是有没有人真正的懂你呢？倔强什么？继续迎来的这一位，让你说，倒不像是张学友刚的歌当中拥有的一切却感到虚无，而是他用近乎坦白的态度在跟你描述他的自我。爱一良，我这个人。

道有多少朋友听出来它是艾热啊？熟悉艾热的朋友当然是一耳就能辨认得出来，但是我是觉得刚刚这首歌当中的艾热有一种李宗盛大哥附体的感觉啊，可能是因为他用了近乎有时是那种近乎念白的方式再去演唱。然后刚刚这首歌来自艾热，很特别的一首歌啊，它的歌名叫正好我也没有多不同，然后还打了一个括弧 Me too Demo Vision、说的呢就是它可能不是那种最精良的录音室版本啊， Demo 嘛，试听版嘛，然后小样的感觉啊，所以恰恰可能是这种未完成感，然后包括艾热那种演唱的方式会让你感受到了那种真诚啊，承认自己的渺小，不是软弱，算是一种勇气和解脱。继续迎来这个非常柔弱，但是你又能听到很坚韧感觉的声音啊！它是艾薇，这首歌叫《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告别了艾薇之后，继续迎来的是邓典，也是今天卓然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啊，这是来自邓典的《瞳孔》。时间来到了23:34，要在这儿跟你提前说晚安啦。但是音乐之声的节目会一直为你播放到00:05。感谢所有今天在电波前、网络前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下一次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是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回见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

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七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 all free。 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 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生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2: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它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 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The Cup of Life》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let's go.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接上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 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他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 Let's turn it up。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Let the beat dro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4。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 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3。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80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3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它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青州。哎呀，过完了今天好像这个青州又远航了一样哈、因为明天是什么事儿啊？
1: 已过万重山了，明天开始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
0: 虽然只有一天加一个周末三天的时间哈，它至少也是个假期，而且呢又恰逢端午节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传统节日，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种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好心情哈，尤其是像咱们之前说过、这个过年之前准备的那段时间是最开心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恰好赶上这样的一个时段，就是端午节到来之前的一天，
0: 对我们也是很开心的日子。好了，7:06了，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刚刚开始进入状态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
0: 对，星期四早安，端午的前一天，各位早安。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呢、还有我们的哆啦咪是第一次留言每天通勤3小时的朋友，每天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祝大家都有好心情，谢谢。还有我们的海底小横队哈，很可爱的名字，有小纵队，你是小横队，第一次没有开车听广播，什么感觉呀？
1: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都欢迎大家来聊聊看啊，也欢迎大家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在今天早上就跟我们提前画画端午，好不好？
0: 画画端午，你的端午准备，或者是你端午节想去做些什么，通通都可以哈。
1: 来听汪苏泷的歌《像晴天像雨天》。

0: 黄苏龙，像晴天像雨天。
1: 对，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你所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当中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0: 我跟你说，端午节附近啊，这个天气一定特别乱套。就这个时候正好是爱下雨啊，或者是比较天气这个暴晒炎热的时候。
1: 每年都如此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东北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也是系五彩绳嘛，各地都有。但是那个老人讲这个习俗，就是系上五彩绳以后，端午节过后的应该是第一场雨吧，你就把它摘掉，就把它扔掉，扔在小水坑啊，水流飘走，然后不生病啊之类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呢，这个五彩绳其实挺好看的，每次戴在手上想多戴几天，但是都等不到多戴几天。
0: 有的人戴上可能晚上就下雨了，
1: 对，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不能戴我手上多保留几天呢？就是说到这个雨哈，端午节前后雨特别多。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热带雨林说，只要想到我能睡多一天的懒觉，就很开心了。这个是哈，就用这样的小小的假期补补觉，恢复身体是很重要的。白月光说了，虽然是端午节前后，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但是三天假期要值班两天，尤其是端午节当天。
0: 其实跟我们这种感觉有点像，因为其实我们上这种直播的班的话呢，
1: 对，也不分什么假期，
0: 也不分假期，就是看你这天有没有排班，排的话你就上。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假期啊，或者是公共的节日到来之前，我们都得就是仔细的查，才能确定到底哪天，因为我们其实平时跟这个节日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所以呢，没有关系啊，你不是一个人，我和孙杨在端午节都陪你上班哈。
0: 是的，
1: 对，这是沈世月说了，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好好休息。对，这个非常棒。还有 AQUA，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今天的早餐就是从听音乐加清水粽子开始。
0: 已经提前开始吃上粽子了。
1: 有好多人，你忘了周一就已经开始拎着粽子上班了。
0: 啊，
1: 对，咱们俩这周开始，有人就说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周一就已经包好了。
0: 对，粽子其实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呢，那个糯米啊，吃多了真的是会给这个消化带来一些负担。
1: 太好吃了，特别喜欢吃粽子，真的喜欢吃。所以电波另一端的你，喜不喜欢吃粽子？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什么口味的？
0: 哎呦，可这一说甜咸，可就又得吵起来了。
1: 也欢迎留言啊！现在南北都已经融合了，各种什么粽子礼盒当中啊，甜咸都有，就是你想吃哪一口都有。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歌，就是喜欢你。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0: 唯有的音乐动听无限，欢迎你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哎的是孙杨和银子啊。
1: 没错没错，是银子和孙杨啊，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呢继续跟大家画画端午。
0: 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0: 小培，那又如何？
1: 那又如何？从匆匆到悠然，说了这个假期呢，不仅有端午哦，还有父亲节呢。祝大家开心、健康、幸福。
0: 哎，
1: 这个事儿不能忘哈。
0: 是星期天，是父亲节、啊。
1: 对，而且不只有父亲节，不只有端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夏至这个节气。
0: 哎，6月20号几？21号。
1: 嗯，
0: 就是夏至
1: 的节气
0: 了。
1: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日子当中哈、啊，也彻底进入到盛夏的季节当中，迎来端午，迎来父亲节，也祝大家开心享受这样的假期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小轩妈妈说了，端午节出生的我，每逢端午都会陆续收到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和礼物。节日过生日就是很容易被惦记哈，因为好近。
0: 对，节日过生日的朋友，过年不过生日的朋友，还有一些整数过生日的朋友，
1: 元旦呐、啊，一年当中最后一天呀、啊哎，等等哈，
0: 就特别容易记住啊，
1: 特别会卡点。小升初要圆满，说了我就爱吃甜粽，啊，但我爱吃这个白粽蘸糖。
0: 哦，
1: 他就喜欢吃白粽蘸糖，
0: 就是白粽就是没有任何馅儿，只有糯米。
1: 对，
0: 然后他可以用这个来蘸蘸白糖。
1: 对，就是很纯粹的那样一个糯米的香味啊。
0: 哎呀，怎么说呢？
1: 这和孙杨口味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孙杨喜欢吃肉的，
0: 我喜欢吃丰富一点的，哪怕甜的，我也希望它有点什么馅儿，比如说，豆沙呀、枣啊、蜜枣啊，
1: 对，
0: 这种啊，
1: 枣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吃甜的，就是咸的可能吃一个尝尝可以，吃多了不行。
0: 我喜欢吃特别大肉块的那种，肥肉少一点的大肉粽，
1: 很香的哈，
0: 很香
1: 啊。这一位你。

0: 看他这个你接受不？我要吃辣条味的粽子。
1: 这些年啊，辣条就是什么场合都会出现，
0: 饺子、粽子、月饼、
1: 啊、
0: 都有。
1: 是的、嗯、啊，
0: 还有这位每天都来报道的深圳的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我们应该这位是六年级的同学，他说喜欢吃咸蛋黄味的粽子、
1: 啊、
0: 甜的吃不惯哈、啊，在深圳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你。哎，
1: 咸蛋黄确实很香，但是胆固醇也不低、啊、
0: 很高。嗯，小雪
1: 不能吃太多啊。
0: 对，小雪喜欢吃这个蜜枣粽子，还要准备一些茶叶蛋。哎、
1: 哦，
0: 这个端午节也有这种准备吃鸡蛋的习俗，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椰子想飞说了，妈妈家的冰箱里常年都有处理好的粽叶，随时想吃，随时可以吃到。粽子还是蜜枣的最好吃，清水粽也不错。你看、
1: 啊、
0: 这就是属于比较
1: 甜粽派的，
0: 甜粽的清淡口味派。
1: 嗯，你看他这位朋友就是把这个粽子已经变成了一种自己喜欢的食物，他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过什么节的时候吃，
0: 对，
1: 他常年都想吃就吃，
0: 主要是常年有粽叶就可以。
1: 哎，现在生活真的是很方便了、啊、
0: 很方便。
1: 来继续，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来提前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端午计划，或者说你跟端午的记忆啊，或者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这是黄小虎的现场版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豪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2，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74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49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8公里，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926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八桥拥堵368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7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东十里铺路至永乐路拥堵74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139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满房线当前缓行14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想看的风景即刻启程，想做的事儿马上着手，喜欢的人下一秒去见，别等命运垂青，别等万事俱备，新的一天，加油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接着共同听到这首来自方大同《爱爱爱》。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季中期， 6月18号起 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多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降雨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提醒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外出加强个人防护。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躲避，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不要躲在公园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手机，避免在空旷的地带打伞，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不要躺在地面上，以免地面的电流传导到人体，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以免雷击中高大的树木电流甚至树干、树枝、树叶通过人体导入地面，使人体成为导电体被击中。不要快跑，特别是发现头发竖起时，千万别快跑，以免跑起来形成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电击的伤害。 如果不得不在大树附近躲避，一定要蹲在附近最少2米以外的地方，并放低手拿的物品，等响雷停止20分钟后再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如果实在无法躲避，要寻找低洼地躲避，如沟壑，可蹲下身体以减少遭遇雷击的风险。 驾车时呢，如果被雷电击中，不要轻易下车，电流呢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车内躲避时要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其实同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做到事事符合对方的心意，摩擦本是生活常态，旧事重提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有分歧时要格外注意分寸，只聊眼前这件事儿，不追溯过往，不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执着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第七，情绪价值给足。应景的情绪价值最应该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

价值给足。应景的情绪价值最应该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只添暖心。夸奖无需成本，却是滋养亲情爱情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与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第八，睡前呢关手机说说话。睡前各刷各手机了，刷不完啊，明天还可以刷，但今天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记了。就像有朋友所说，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了有什么样的事情，心里有什么样堵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睡得安稳又踏实。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水是维持身体正常生理机能的必需物质，很多人以为不渴就等于喝够了水，其实身体可能早已处于慢性缺水的状态。水不仅是构成细胞和体液的重要成分，还参与人体新陈代谢、消化、吸收、循环、排泄过程中。水协调加速营养物质运送和废物的排泄，并且具有调节体温、润滑关节的作用。正常情况下，水在体内保持动态平衡，水摄入量与排出量差值不超过身体总水分的2%，称之为正常水合状态。当水摄入量与排水量多出身体总水分的20%时，称为过水合状态。当水排出量比摄水量多出身体总水分的20%时，称之为脱水状态。口渴的信号往往具有滞后性，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丢失了约500至1000毫升的水分，占身体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冲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短期轻度缺水会让人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甚至疲惫，长此以往，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甚至高尿酸血症、心血管病风险都会攀升。到底该喝多少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的底线是，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怎么判断喝得够不够？一般来说，看尿液的颜色，淡黄色为正常，深黄或浓茶色则说明该补水了。喝水要定时、少量、多次。有人喜欢一次性猛灌500毫升，结果大部分水在半小时

时内就变成了尿液排出体外，身体来不及吸收。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比如晨起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5点各补充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少喝少量喝水约100毫升，降低血液粘稠度，又不至于频繁起夜。运动出汗后呢，也需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白开水和淡茶水是补水效率最高的黄金搭档，零热量零负担。切不可用甜饮料代水，不仅不解渴，反而会因高糖渗透压加速水分的排出，让人越喝越渴，还会拉高糖尿病、痛风和肥胖的风险。无糖饮料中的甜味剂可能扰乱肠道的菌群，也不建议当水喝。汤粥可以补水，前提是少盐少油低嘌呤。咖啡和茶呢，有利尿作用，但别当它们当全天唯一的饮品。特别提醒，冰水会刺激肠胃，晨起空腹感冒或腹泻者以及脾胃虚寒者需格外注意。65度以上的烫水有灼伤食管的风险，35度到40度温开水最适宜。不同人群的需要的饮水量也不同，特别是某些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身体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首先是肾结石患者，一般建议每天饮水2500到3000毫升，能稀释尿液中成石物质的浓度。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一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能帮助简化尿液。心肾疾病的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的心衰患者，应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到每天1.5到2毫升，也可以根据体重设定液体摄入量，体重小于85千克者，每日摄入液体为每千克30毫升。还有就是运动人群了，运动和高温作业人群光补水不够，还得补电解质，否则可能引发低钠血症。长时期高强度的运动可选运动饮料，日常活动喝白开水即可。再就是我们说到的婴幼儿了，6个月内靠奶水解渴，无需额外补水，6到12个月每次喂30到50毫升即可。1岁后培养主动喝水习惯，不要拿果汁当水喝。北京时间的7点54分，稍后是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